蒙雾的患者去看眼科，结果呢，看眼科了后，才发现讲是糖尿病，常常拢是40岁到50岁的中年人，40岁到50岁中年人，这个年岁还搁在打拼呢，还搁在为经济打拼哦。啊，那是讲呢，目睭失明，还是讲呢，糖尿病啊，无好啊控制，到真严重，啊，你是不是影响到？伊个人生影响到伊个生活，即个因为糖尿病来引起到失眠的人，常常是因为糖分的控制无好，造成到视网膜病变，啊是黄斑部追进。医生讲哦，糖分的控制，糖尿病的人啊，糖分的控制对视网膜的病变，对黄斑部的照顾真重要。而且糖分的控制是呢，视网膜病变加黄斑部追进，会当成功治疗的关键。那是糖分拢无控制的吼，视网膜的病变啊，黄斑部的追进啊，可能都无法度搁治疗啊啦。那是哦，这种的情形，糖尿病搁引起着目睭的疾病哦，目睭的损伤啊，爱治疗糖尿病，搁爱呢。感知到血糖，血糖的控制最重要的哦。啊，那无哦，卖讲一粒目睭哦，视力变歹去病变，可能连另外迄粒目睭哦，嘛会造成病变，出来失明。医生在讲，糖尿病是全身躯的疾病。2013年哦，咱台湾20岁到79岁的人口内底哦，糖尿病的患者有172万人。172万哦，大多数是第二型的糖尿病。以合计吼，就估计其中差不多有35%的患者发生着视网膜病变。医生解释，糖尿病哦，那是控制不好，啊是呢已经无法度控制啊，会造成着视网膜内底精细精细血管糟蹋血液的渗漏，发生视网膜。缺氧、缺血、出血、剥离等等的视网膜的病变，啊，佮有黄斑部的追进，嘛是呢糖尿病哦，造成视网膜病变，过来造成着黄斑部的追进，这是视网膜病变了后的并发症，占糖尿病患者的7%。按2013年的2月开始，健保已经有支付。糖尿病啊，黄斑部追进的患者使用着抗血管新生因子注射的针剂，眼科的医生哦，必须要分阶段爱首先向健保局申请，得到健保的支付了后哦，才会当予血糖真歹控制，啊，够呢视力恶化的患者哦，得到第一年。500，第二年300的治疗，你知道这治疗费用真高，那些自费哦，一档下都要30000多块啊！啊，那是讲一档用健保来支付哦，安尼呢，哦，都是当省真侪钱啊啦。不过健保的支付一定是一个程度，健保甲要支付嘛。啊，那是讲吼，要予疾病啊来到这么严重啊，视力来讲吼，差不多要青盲的这种情形啊，甲要得到支付吼，健保的治疗，安尼实在是真算袂好啦。所以讲啊，提醒着咱的朋友，那些有糖尿病的人吼，糖分的控制真重要。啊，搁有就是目睭吼，那是会模糊，视力愈来愈差。爱去看医生哦，爱去看医生，千万唔通以为讲哦，年岁较大吼，视力都会变差去啊，卖直接就去配目镜，上好先去看医生，先去了解到底是啥物原因造成的视力的退化。

中山听众朋友，你今仔日到牛血鸭，伊安有在听众朋友讲过，咱牛血鸭哦，无限年龄哦，小朋友嘛爱牛血鸭，只是讲小朋友啦，啊是讲诶少年人哦，牛血鸭唔免哦，逐工牛。咱诶民众每工平均诶工作诶时间哦，超过十点真久，尤其是哦中年啊，啊是壮年诶人，特别诶无闲。咱即马大家都拢哦在拼经济，吼真辛苦，年岁愈大愈无闲哦，血压有可能愈悬，血压悬都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台湾高血压协会加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呢，共同发布着一项咱民众血压认知的行为调查。发现40岁以上的民众，超过七成哦是高血压风险的族群。啊，你拿来算咱全台湾600多万人哦，有高血压的风险，都必须要做一个血压的管理。但是呢，敢若有两成的民众每礼拜尿一次血压，每天尿血压的人哦，搁较少。无到一成，台大病院老人医学部的医生

指出了这项的个人血压认知行为调查是七量哦，300名40岁到64岁的男性跟女性民众的血压，发现第一，家己认为讲血压状况真好的民众呢，竟然有37%的民众血压呢是伤过悬的。调查阁进一步询问哦，血压伤过悬，啊无去看医生的这民众。为啥物？有40%的民众认为，都敢那吼3不5时啊，较悬尔啦，吼、哦、未有真正的高血压。啊，嘛有2%1%的民众认为，啊都无不舒服啊，所以吼、哦、都唔免管伊。啊，嘛有2%1%的民众讲惊看医生，惊食药啊，所以呢，无去看医生。有1%6%的民众讲伤过无闲啊，无时间去看医生。医生表示，英国有一项的研究显示哦，高血压性的疾病是全球一旦控制病因因素的疾病内底哦，造成着增长以及死亡的人数上多。那是讲有高血压的家族病史，还是平常时哦，都食较油的、较咸的、较高盐分的食物，啊，搁有。长期睡眠品质不好的人，这3种的因素哦，其中哪有一项哦，这都是诶高血压的危险的因素，就算讲是高血压风险的族群。40岁以上的民众哦，平常时啊，总共哪有头痛、头晕啦、肩胛头的酸痛、视力的模糊，这可能是高血压的竞争，特别应该爱。注意到血压的管理，唔当咧动花花，拢无要去管，想讲哦，都无安怎，无啥物不舒服的情形啊，安尼咧会吼高血压的情形啊，搁较恶化。即卖吼量血压真方便，血压计嘛无贵，伊安有看过哦。即卖伫一寡医疗器材行啊，吼伫卖血压机吼，款型真济，而且呢。真方便，以前可能爱用水银的、爱黏的，即马唔免哦。有一种的，甲人的医生管哦，钢型的，手撑入去，家己都会扭出来啊，足方便的哦。唔免讲哦，爱过去医生管，较扭会着血压。台湾高血压协会的理事长指出，经过着主计处统计，咱的民众每天平均工作的时间是。10:08休息10.8小时，但是无愿意用10分钟的时间坐落来好好量血压，会当用10点外真久的工作，就是无愿意用10分钟久来量血压。常常讲用伤过无用啊，还是讲呢无感觉不舒服为理由，持续的自我感觉真好，啊煞无愿意的去重视着家己的健康的状况。这是哦，对家己真无优先的态度，真无公平的态度。那是长期哦，拢在高风险的情况之下哦，高血压的是恶性循环哦，是愈来愈严重哦。医生就表示，门诊啊，最近都有一名50多岁的工厂的头家啊，因为啊，持续头痛、头晕。确诊讲是高血压，在治疗的期间，常常因为无闲啦，还是感觉都无什么代志，感觉健康真好啦，所以家己停药啊，停药啊了后吼，煞造成伊的血压无稳定。有一天啊，脑中风哦，正病半身的瘫痪哦，阿公啊，无法度讲话，未讲话啊，伊的人生啊，伊的事业啊，去了了啊。啊，另外一名70岁退休的先生，伊有高血压15年，15年来哦，伊拢会确实遵守着医生的交代，每天哦早晚拢有量血压，啊，搁有呢准时食药啊，以及运动，伊愈来愈健康哦。即马呢，啊，搁定定甲后生甲孙啊出国去佚佗，享受着退休的生活。所以讲，特别在咱的听众朋友讲，这个血压吼，其实呢，咱家己啊会当照顾的，咱家己吼是会当控制的，控制的方式吼，
按钮。

0: 物按饮食，啊个按运动、按心情，拢会当控制。血压若控制又好，都唔免惊讲心血管疾病来提升，就是呢，产生诶中风啦、瘫痪等等哦，即个情形哦，都袂出现啊。血压哦，若控制好啊，咱人嘛较清采。提醒哦，咱的听众朋友哦，咱认真来管理着咱的血压，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啊，都爱开始管理血压，都爱开始管理啊。啊，那些少年囡啊，一年半年做一摆的血压的测量，这嘛是哦应该做的。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仔日问题，咱的鼻啊、鼻头啦，有迄粉刺条啊，门根坑真大、真歹看，有啥物简单的方式会当改善？

暗时哦，洗面刷了后，搵一点点啊幼幼的盐在鼻头两边轻轻的按摩，再个用清水强调，安尼黑头粉刺对清掉，而且毛根康买变较细。

听众朋友，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会当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

0: 96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串烧好，蔡小虎唱的《思乡记》。
1: 听众朋友，咱每年咱台湾啊，都有几啊万哦，几啊万的人因为骨质疏松，刷来脊椎骨折，就是零骨骨断去，还是呢变形。这个零骨骨断去哦，不是讲咱所想的骨凹断去，不是安尼啦，零骨走进去，这嘛是算是。骨断去的轻微的情形，有一名83岁哦，83岁日本籍的阿嬷，因嘛是因为骨质疏松造成伊的零骨哦变形，因为零骨变形，所以互伊哦深受着痛疼。因为伊在日本看医生啊，医生管拢唔敢带伊做较大的手术，拢干那吼。予伊做较保守的治疗，靠止痛药啊止痛。这个阿嬷哦，来到咱台湾，在咱台湾国军台中总病院骨科这搭只接受手术，而且手术干那做一届，都予伊哦得到真好的改善。做这届手术的是胸椎截骨，就是哦，胸坎这搭只哦。诶，零骨哦，切开，拍钢钉在内底，而且呢，同时阵哦，完成着胸椎骨折治疗、胸部零骨骨断去的治疗，啊嘛，搁同时阵搁哦，矫正驼背，哦，就是伊的翘骨嘛，斗阵治疗。治疗了后，伊的身高哦，讲增加5公分。这阿嬷原本吼，伊都有翘骨嘛，所以呢，骨身高都无遮尔悬。经过治疗甲矫正了后诶，会当抬头挺胸啊，身高增加5公分。这阿嬷吼，手术煞要转去日本啊，穿着因日本的和服上吼，医生哦，一个奖牌顶冠写哦，骨科胜手，骨科胜手，甲医生感谢。这个83岁的阿嬷，伊是住在日本的九州。两年前呢，开始哦，脚只偏疼，脚疼。在日本诊断出来讲是骨质疏松症，伊的腰骨哦、腰椎退化，啊，佮有哦，脚头有的关节嘛关节炎。一年半前，伊佫出现着第12节胸坎的零骨只有骨断去的情形。不但痛到哦，无法度行路，翘骨嘛，搁较严重。这位啊，日本一个阿嬷，83岁的阿嬷，伊有一个台湾一个新妇，台湾人的新妇，伊的新妇吼，表示讲，伊的大家啊，伊有在日本几啊间病院求诊，但是呢，已经83岁啊。年岁啊真大，手术的风险嘛真高啊！

医生吼拢唔敢带伊治疗，吼拢干呐可以用保守的治疗方式，建议哦，伊就食药啊、穿啊、剃衫，甚至来讲，那是要进行内视镜的手术哦，要排六个月。但是这个阿嬷因为哦，痛疼的情形哦，愈来愈严重。每礼拜吼，拢去医生馆提止痛药啊。伊的新妇啊，就是吼，在台湾籍的新妇啊，为着要让伊的大家哦，有较好的生活品质，啊，才建议啊，建议来台湾接受手术治疗，安排伊来到啊国军的台中总病院骨科进行着驼背畸形矫正手术，就是敲骨的治疗。国军台中总病院骨科的主任表示，传统敲骨的治疗，卡只偏只大家的人骨哦，爱在先切开。传统的切断骨骼的手术，必须要进行着两摆的手术。为什么呢？第一摆就是爱先按胸坎头前只大家，将人骨哦来拍开，啊，佮按卡只偏只啊，放钢筋。钉钉的材料固定，安尼都爱头前后壁拢爱开刀，都爱两解啊。即马吼唔免啊，即马只要按后壁，卡只片只大家来进行一摆手术就好啊。用机器手臂啊，将人骨掰开，啊，然后甲放椎间护架，佮佮拍钢钉灌骨水泥入去。这个手术哦，

做煞了后，和桥骨67度，但伊呢桥哦直，这个阿嬷身高原本是145公分，手术了后哦，已经呢身高来到150公分，加出5公分，这么高，这个阿嬷已经回去日本啊，回去伊的故乡日本的九州。伊要回去日本进前哦，已经会当抬头挺胸，轻轻松松行路，而且伊个穿伊咧日本的和服哦，穿起来哦足水的。以前哦，伊哦翘骨哦无法度穿，经过手术了后，翘骨的情形大大的改善，然后会当阁穿水水的和服啊。因为哦，按日本来到台湾，啊阁再加上讲语言吼无讲改通。拄啊开始，伊嘛对手术吼真恐慌、恐惧、会惊，真欢喜哦。就是咱台湾的医护人员温柔的照顾、帮忙，啊，佮有遮尔好的医术，互伊远离着病痛。伊讲啊，伊呢要去世界旅游，第一站要去加拿大旅游。咱国军台中总病院表示哦，根据统计，咱台湾啊。65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有20%的女性，甲16%的男性有骨质疏松所引起的脊椎骨折、髌骨骨断去，还是变形的问题。这个情形都会翘骨、驼背，翘骨不但会影响到体态，另外翘骨啊，还佫会压迫到脏器，咱的身躯内底的脏器。但是真侪人哦，惊手术，啊，就选择食止痛药啊，啊是讲哦去做物理的复健的治疗，但是拢无法度彻底解决掉翘骨的病痛、痛痛。医生是建议，那是有这种的病痛的情形啊，啊是较勇敢的，先去找专业的、哦，髌骨、脊椎、骨科。脊椎骨科和伊哦，一个诊断，听医生的建议来做较适合的治疗。那是讲真是有需要做手术，即卖科学的技术、科学的仪器啊，比几年前、五年、十年，甚至15年、20年进前的大的进步，足侪足侪啊！但其实唔免想过担心，会当甲医生好好啊讨论。来找到上适合的治疗方式，避免哦身躯的病痛哦，治疗的甚至讲哦健康的情形更加恶化。

0: 蔡小虎串烧好像的梦里在三更。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台中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今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

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感谢你。安排日本歌，按准定来的男主。

你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哈、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可以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 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兰搜推荐介绍。

阿维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叫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珍珠霜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安排歌曲是乔佑唱的《无人比我较坚强》。听众朋友，咱来讲过度的操劳，会有人感觉真疲倦哈，真忝。有的人脾气会变较暴躁，啊是讲会感觉压力足大，会头痛。但是哦，研究认为，就算讲体重无超过重体重标准的，但是工作压力若伤过大，有可能会大心管着得着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第二型糖尿病就是后天的糖尿病。英国的报道，一项大型的研究发现，在职场哦，就是在工作的所在，工作压力上悬的人，得到第二型糖尿病的几率高出45%。得到糖尿病哦，会先悬到心脏病啦、中风啦、失眠哦，甚至哦截肢的风险。这个研究是德国的研究，德国的流行病学研究所因的研究，这是哦追踪到5337名。年龄在29岁到66岁，有在上班的男性甲女性哦，经过哦12年的研究，将近300名原本健康的研究的对象，原本拢健康哦，但是呢，12年的研究了后，因得到第二型的糖尿病。这研究的人问这些参加着研究的这些人啊，来问因呢？工作压力的程度，咱讲的工作压力真大，有一个定义，就是面对着真大真大的要求，但是对事情的进展哦，拢无控制能力，这个叫做工作压力。工作压力不是干那一个人啊，嘴咧话，因为每一个人承受压力的程度无同款，对压力诶，感受无同款啊，所以讲哦，但压力在做一个定义，就是哦，面对着真大诶要求哦，但是呢，无材料、无能力去来控制、无能力呢完成，这叫做压力真大。唔知道听众朋友哦，敢有这种诶困扰，敢有这种诶问题？其实讲即马即个社会哦，伊安尼拄着真侪朋友，拢有即。方面的苦处啦，认为讲哦，这工课啊，啊是呢某一项代志啊，要求的程度哦真高。譬如讲，头家要求的工作的标准啊，啊是呢业绩啊真高。但是呢，咱国家呐打拼，国家呐用气力啊，用精神啊，拢无进展啊，这就是压力啊。

因为人员将工作压力的管加加调查出来，得到糖尿病的这些人来做一下比较，研究人员发现讲，面临到上大压力的人，得到糖尿病的几率哦，增加45%。这个研究显示讲，就算讲哦，咱的 BMI 值啊，身体的质量指数啊，是正常的，是在18到24之间。体重是标准的人哦，算是健康的人哦，但是工作压力啊大哦，有明显的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讲工作的压力一定要疏解哦，唔通因为工作哦，煞失去着健康。啊，在糖尿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真侪糖尿病的患者哦，定定以为讲药啊。食真济哦，会伤身体，所以讲啊，糖尿病的药啊，尽量哦不爱食。啊是讲哦，血糖都已经恢复正常啊，所以啊，家己就减少药啊的剂量，啊是呢，就直接把药啊停落来。医生讲啊，安尼的做法是错误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肪，这是哦，常常看到的慢性的疾病，咱讲三高。啊，这三高吼、哦、需要长期用药物来治疗，才能让它稳定，让它稳定来控制。内分泌心脏代谢科的医生表示，那是讲不爱用药啊来控制疾病，控制慢性病，都爱改变着生活的形态。体重那伤过重的人哦，都爱哦。较怕变减重，用饮食控制，啊个增加着运动量，这是上好的对减重的人用饮食加运动哦来控制体重。适度的运动会当诶怕破胰岛素的阻抗性，就是讲会当改善胰岛素的问题。每天呐维持30到40分钟久的中强度的运动量，运动爱有一点啊强度强度啊，譬如讲快走，安尼都吼，算讲是有效的有氧运动，这对糖尿病的控制真有帮助。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讲啊，用饮食甲运动来控制血糖哦，对糖尿病的人上好，但是并唔是所有的糖尿病的人拢。一旦靠饮食甲运动有效来控制着血糖，所以呢，那时哦，家己都在药啊减量，还是呢，家己都药啊停起来，甚至讲哦，无去治疗，安尼就有可能造成真侪急性诶，还是慢性诶并发症。慢性诶并发症都是诶，这血管诶疾病，这危害着身体健康，危害身体健康哦。比吃药的副作用更加大。医生讲哦，想要减药啊，还是呢，想要不爱吃药啊，当然嘛是爱靠饮食、甲体重、甲运动来帮助啦，以免造成着啊一挂无法度搁治疗的并发症。另外哦，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讲注胰岛素会伤害着腰子，会伤害着目睭，会变青盲。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嘛讲哦，这是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资讯。参照用食的降血糖的药啊哦，主要是咧增加着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的分泌。但是诶，随着讲哦，糖尿病破病的时间哦增加，分泌着胰岛素的能力就一年一年来降低。单单来要靠吼。食降血糖的药啊，可能无够，可能呢，会阁输掉哦。糖尿病的患者胰岛素哦分泌无够量，啊，那是无及时加入胰岛素的治疗哦，可能呢，血糖哦控制吼、哦、都会失控，控制都无好，故而一寡糖尿病的并发症哦，都慢慢啊出现啊，参像讲腰子的病变、神经的病变，啊是目睭的病变。哦，这慢性的并发症都出现啊，所以讲糖尿病的药啊，不是讲咱家己啊，话停就停，家己想讲的减少食就减少食，安尼做是无正确的，真危险的。其实糖尿病的患者被诊断讲得了糖尿病的时阵哦，
胰岛素分泌的功能的大多数已经剩下正常人的50%以下。啊，那是哦，得到糖尿病哦，10年以上胰岛素的分泌的能力剩正常人的10%到20%。胰岛素的功能哦，已经诶大失调啊，已经大无够啊。所以补充胰岛素已经变作是必要的。有需要的，那是医生啊讲有需要用胰岛素来控制血糖的时阵，那是较早来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一旦哦胰岛素的量少，啊个呢效果好，副作用嘛比较较少。不过就是真侪人对胰岛素的治疗方式呢会惊，啊有错误的认知，所以呢唔敢用胰岛素。今嘛胰岛素大部分是用注射的。真侪人嘛是认为讲注胰岛素真麻烦，所以嘛较无愿意哦接受着胰岛素的治疗方式。但是医生讲哦，胰岛素的治疗方式哦是所有降血糖药物内底哦上安全的一项。所以呢，医生表示，那是糖尿病的病人应该卖惊胰岛素的治疗方式，应该勇敢来接受着医生的建议。哦，那是有需要的时阵，就用胰岛素的治疗方式，参像啊，有新的妇人人严重的高血糖已经有并发症啊，这嘛是哦，用胰岛素治疗方式较好。明显的肝甲油脂功能的已经出问题的人，嘛是爱用胰岛素的治疗方式。

谢雷跟谢小鱼所唱的歌《背景关系》。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也是同款，这个2307-2855 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节目林本电台855000赫。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9600克。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

0: 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你如果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江西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咱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哎，
0: 好，好，谢谢。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呢。
2: 大准日讲。
0: 现在给你服务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的那个边来，让我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咱有讲过哦，汽油是无起无落，当然是因为国家吸收的关系啦吼。那么希望是没有涨价，那大家能够省一点安尼啦。啊，大家落雨有平安无？是那个大家拢无开起来，来希望大家都平安哦。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3: 哎，秀爽哦。
0: 哎，咱在注意，
3: 我黄小姐
0: 住哪里呀、
3: 啊？关庙，
0: 关庙，
3: 关庙黄小姐。
0: 是，你要听什么
3: 歌？我听一条爱人啊，是关庙人。
0: 爱人啊，是关庙人。
3: 嘿，
0: 好，带两摆。
3: 我感觉可以在关庙遐尔。
0: 啊，你落雨呢？
3: 哎，我这落到今仔个热。
0: 哎呦呀，全台湾拢热啦。嘿啦，你好，带两摆哈。
3: 啊，好，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好、啊、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4: 秀嫂你好，
1: 你好。
4: 我大富好。我迄个破柱在哦，我点一条江西路口。
0: 等下破柱的王大姐。
4: 系对。
0: 江西路口。
4: 系。
0: 大两百哈。
4: 啊，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好、啊、来，你好，你好。
5: 我等我。
0: 难得注意。
5: 哇、啊。
0: 你这个观点，你哪就会记呢？啥？
5: 生
0: 蛋。你哪就会记呀？
5: 啊？
0: 你哪就会记呀？
5: 好安尼啊。
0: 你讲你住哩对啊？
5: 万宁啦。
0: 万宁嘛。
5: 嗯。
0: 赖大姐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0: 安徽陈秀。
1: 安徽陈秀哦，嗯，好，大蓝白。
0: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嗯，拜拜。
0: 拜拜。
1: 来哟，要点歌人，今晚我等卡里拜哦，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咱咧讲了，大概都是落雨，转台湾拢落雨啊，啊，真正是哦，哎，阴间无站无站，咱咧天公伯啊，蛮个热啊啦，哎，落个水可能就冒出来啊呢。哎呀，真正是啊，来要点歌人，两扎卡里拜哦吼，咱咧现场看电话咧，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谢谢，啊是咱大家拢好，伊就迄个注音调安尼，音节，垃圾我拢派去啊。来，今麦先，前面呢，小蛋姐，咱电话来，先给你接，等下先给你接哈。啊，咱今麦先，我到位了，公，我电话来了，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我是小丁，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哎，小傻大户啊。
1: 哎，咱得注意。
0: 我台中老太太。
1: 台中的罗太太哦，没听什么？
0: 没麻烦你搞不一条一夜情好吧？
1: 一夜情呢？啊，就是倒唱就好啊哩。
0: 好啊好啊，
1: 等下唱一唱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来，丁哥你好。
3: 喂，阿伯叫三千进步。
1: 我邓姐来接接热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丁哥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1: 大
4: 夫你好，
1: 咱的主意。
4: 我刘小姐，
1: 多少岁？
4: 在咸水。
1: 哦，咸水哦，那边。
4: 我今日刚去叫迄落叫人家送来呢。
1: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安徽陈秀的。
1: 我咧，我都叫人点嘛咧。
4: 有吗？
1: 系啊。
4: 我都出个靠卡电话啊。
1: 啊，无你即马我把手啊。
4: 我安尼也做。
1: 嗯。
4: 雄雄，我要讲讲纯正。
1: 好，别紧，无做一听啦，好吧？
4: 啊，你就无你家点迄款，你就来山姑娘啦。
1: 哦，
4: 足久我唔捌听一
1: 条。好，安排哈。
4: 嗯，好，
1: 再见，好，
4: 拜拜，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
1: 嘿，
5: 我黄小姐，河北黄小姐。
1: 河北黄小姐。
5: 嘿。
1: 阿伯点的啦吼。
5: 嘿，阿伯。
1: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5: 中风歌香港。
1: 中风歌香港哦。我等你吹哈。
5: 好，谢谢。
1: 对，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6: 哎，
1: 是你好。
6: 哦，你好。
2: 你好。
1: 哪只位？
6: 我会哦。
1: 可以哦，咱贵姓？
6: 我姓杨。
1: 杨大姐哦。哦哦哦哦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6: 哎，上面你的小雨好小哦。
1: 三月里的小雨哦。
2: 哎呀，这么
1: 小。哈。
6: 好，
1: 再见，拜拜，
6: 谢谢。
1: 来哟，要点光想听见，咱今麦拜拜的来，谢谢。来，请我道光的气象一个，哎呀，注意听，注意听，来，谢谢。
2: 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落雨啦，啊，咱这落雨落到什么时候？明仔再继续落啊。明天哈，这方面虽然讲有些话叮当哈，但最起码是较最低的，在咱的南部。南部热是的，迄种准雨哦，大雨啊。中部以北是咱中岛以后的大雨机会较悬，好、哦，所以讲明仔载雨会更加个和缓，较比较侪啦哈、哦。啊，但是咱南部的边嘛是爱加水，尤其咱这高雄屏东山区，迄雨一困下来一大堆啊，哈、哦，它是用倒水的哦。啊，所以来啊，各位提起这方面继续，甲咱影响应该到这个明仔。后天以后会开始慢慢缓解啊，这是七尤其啊，咱这个到七差不多拜三左右啊，拜二拜三温度会开始压起啊，温度会开始拉高啊，咱这雨变成中岛以后午后阵雨啊，所以各位提起落雨，跟明仔再搁一讲呢。
1: 哎呀，谢谢大家拢要注意呢，真的不要去山上，莫去山顶，莫去海边哈、啊。来，今晚跟我到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那小时候胖不是胖，是小时候胖，他以后很容易胖啊。但因为细汉时阵小个大颗还好，但是细汉的时阵就大颗，以后大颗的机会啊，啊就就管了。啊，咱就一个数据吼，啊，每四个国小的囡仔，每四个人来这都这样伤大颗，啊，以后会慢性病哦。哎呀，囡仔这细汉，嘿，细心安尼啦，还好。那来讲大汉，佮继续大颗嘞，对不对？迄机会较悬啦吼。所以

0: 讲囡仔诶时阵，卖互伊食伤侪种垃圾食物，吼、哦，会当食卖讲无食，啊，那卖食遐侪。即国健署，诶、欸，即个卫福部诶国健署讲吼，即因为慢性病愈来愈少年化，所以讲有几个方法要来帮助咱台湾人。第一是啥？咱诶大人诶健康检查服务诶年龄降到30岁，吼、哦。啊，甚至讲个线上的工具，有足侪即个或者判断你问题无问题哦，有一种 AI 哦，线上的一种电脑吼、哦，你啊讲你竞争也甲你分析安尼啦吼。啊，个啥？加强咱对健康的食食甲活动这部分的健康常识的这来教育了对啊。啊，从小一起健康生活哦，所以讲希望啊，大家拢爱加注意咱的囡仔哦，咱爱。加注意，咱体重是有超磅无？你看囡仔每四个人来，体重将体重超磅差不多25%。啊，大人呢？成年人差不多是50%啦。哦哟，两个人来体重将超磅，所以讲真的要多吃青菜、水果，多运动哦。
1: 是的，哎呀，谢谢。小英文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1: 好的。哎，等一下来一下喽，来谢谢我那个曝光啊，谢谢。

0: 管庙人，那么这唐辉所请为咱这个黄大姐说，对面又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
0: 大
1: 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给你买，嘿嘿，那老皮呀，
0: 三片的不接，嘿，
1: 这有效的了。
0: 哦，阿伯了那好。
1: 我那都怎啊？我老拜就好呀。
0: 阿伯了那好是姜啊，先啦。
1: 海边呀。
0: 哦，会姜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好，阿姐给阮倒小杯哈。哎，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接到小杯哈。好，感恩哦，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2: 小爽呀哈。
0: 哎，是你好。
2: 你爽啊。
0: 我小爽啦。
2: 小爽，我给你见证一下哈。
0: 哦，三片都不接，谢谢你，嘿，感恩哦。
2: 哎，我给你买两个皮人哈。
0: 好好好。
2: 买四组啊。
0: 好好。
2: 好，过迄个花花先加。香港卡做欢迎，
0: 呼，高兴介了香港卡呢。
2: 哎，阿公高好啊，
0: 安尼好啊呢。
2: 啊，我要改先到先搞一下哈。
0: 好，请讲下来。安尼我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邓姐，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叫啥你好？
0: 哎，黄大姐你好。
3: 对，我来做见证。
0: 我来三遍。谢谢，来请讲下来嘿。
3: 对。嗯，我做见证哈，
0: 来你讲起来。
3: 啊，迄个，花指甲，嘛指甲发足水诶。
0: 哦，
3: 阮真是啊，家家都无指甲。
0: 啊，你是不弄弄皮痒啦？吼，生病了不见。
3: 做见证。
0: 哦，弄弄皮痒的对啦。
3: 啊，过来，迄屁股坐八年的轮椅，啊，拢坐甲结烂，啊，迄个，嗯。
0: 啊，干不？
3: 啊，抹抹，哎，哎，结咱也好去啊。
0: 安尼哦，哦，
3: 会落起来。
0: 安尼哦，哦哦。
3: 啊，无我坐轮椅坐甲足疼呀。
0: 安尼哦，吼，对啦，坐着，嘿，对好。
3: 哎呀，我都，即当个叫话，你知影啦。
0: 好，知我知。好，安尼感谢黄大姐老朋友，谢谢。来哟，那边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上啊，陪我们得弄几来个无啊？
4: 诺诺皮痒。
0: 转给大些拢个淡薄咧，咱出来对拢个空气做，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薄？薄是个头份两箱哦，我袂见呢，哎，抓起来捞起来哈，爱给薄好就给咱倒
4: 些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个请到我来讲个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个根据卫生福利部这边的资料，好、哦，咱这个咧关器官为什么大爱留人间？咱人走了后吼，会当帮助人最后一个机会，吼、哦，就是你家你有会当用的器官去帮助人，吼、哦，和这个其他的家庭吼，佮、哦、带来一丝的希望，哦，这是这卫生福利部拢希望吼。哦诶，推动一个健康台湾是一种吼，即个其中一部分。好，所以有足济县市啊，甲病院有即种吼，即种相关的即个资料，包括即种啥物意愿书啦，好啊，佮有诶，当然你买有即种一定的即个知识。为虾米要讲这個？因为呀啊，即、爱让伊的口号是安尼啦吼，用爱哈让生命再次跳动，这真重要。因为咱人有一天会走，但是呢，你去想，那是每一个人都是把伊家己的爱吼变大爱，去帮助别人。伫最后一秒钟的时阵离开时阵，可以把这爱这一面器官吼，会当去帮助人。啊，你无的确有一天啊，恁家的某一个人亲人，佮嘛是会受到别人的帮忙啊，所以讲有机会要多多去了解这部分哦。
0: 是的。我不讲过啊，咱的人啊是颔骨啊容易生的烂三疤，咱的好朋友呢，有介一人有种生这种烂三疤哦，叫做小肉芽。那么通常这种是40岁以上的人较惯，表示你就是有高血脂，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的机会比别人较惯。所以呢，这种的那是有种生的烂三疤，咱的好朋友呢，你没过度紧张。大部分呢，经过的美国研究呢，讲这种皮肤生出来烂三疤呢，这个大块的人，得到第二型的机会更高，以外糖尿病然后，但是它比较不容易变成癌症哦。但是只是马英公是看会当看出的你，比较较大块，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机会呢，真正更高。虽然不吃香油，不要吃那个油炸类物件，对你来讲，特别有种烂三疤生。

出来，这种有的人在桂圆康啊腋下啊，有的人大部分啊，这种是颔棍啊吼，所以表示你会有会带管的人要特别注意哦。那如果是变性了，是有种乌色的黑棘皮呢，哇，那你得进去挂新陈代谢科呢，你有可能是有糖尿病的啦吼，可能报告好朋友。来，咱即马请到我来讲的这是。

0: 运哦，去针对这个温度有记做记录，哈、哦，针对台湾本土这部分有七八单研究发现，按上热的温度的时间，当然温这个、日头咧晒吼，啊，佫有一个叫做热辐射，啊，你看是晒伫涂骹，啊，涂骹吸热了，佫加安尼个佮弹出来哈、哦，所以讲温度较悬的温度的时间呢，哎，唔是伫中昼正十二点哦。哎，是伫几点？差不多是早时的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哎，甲咱知影讲气温的高峰吼，这部分中昼无同哦。哦，咱一般咱讲哦啊，较热的天气，咱那个水哦，迄时阵的温度流出来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这个时间。哦，所以讲伫这部分哦，有可能咱这教那、这个教学生啊，哎，教育这部分啊，体育课有可能来。在这个时阵十点，哦，这时啊十点到下晡两点，这个时间点有可能爱先好开，因为囡仔有可能这个时阵去热掉，啊，这只是做个参考。所以讲，咱一定要给注意哦，但是上热的时阵一定要给补充水分，较热的时间可能是十点到十二点嘞。
1: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虽然讲落雨啦，天气嘛在吹啦，茫去因热，这种落雨天也热吼，较容易闷热翕啦。哦，所以当湿度高呢，咱就开始注意一下吼。湿度高呐、啊，鼻腔过敏的人上艰苦啊，咱鼻腔过敏呐吼。所以爱注意一下，最后嘛得爱补充哦。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0: 哎，最近有一个这期刊的资料，哎呦，这真的是真恐怖。这是 CNN 哈，一节新闻报告哈，一按节期刊哦，是 Science 来面有节研究写上。所以我们的海底，但这个海洋的动物，咱拢就唔知哦，才不了解，才不两三成安尼俩。好、哦、啊，最近有保存一个章鱼哈，哎，章鱼 Taco 哈 ，Taco 以这个相关的这资料哈，发现哦，伫足够足够以前。咱是不是看咱看电影，是有种塔古一种那章鱼海怪，对不对哈？伊讲这个资料内底有写的，伫足古以前，真正塔古的这个祖先哈，伊上大只有机会到19公尺左右，19公尺。哎，咱这无法多去想吧，紧，咱差不多3公尺算一楼安尼来看，所以讲迄个塔古的这个身高吼，差不多有7楼这高。哦，所以讲哦，这个以前哦，是不是真正有海怪？应该是有哦。啊，今麦个有无？不知道，因为今年海洋的哈、哦、这部分，因为温度的变化哦，所以讲有足侪海洋的动物变化相大。哎，但是可以看到那个资料来看，以前真的有海怪哦。
1: 是，哎呦，真的，哎，这个
0: 7楼这么高呢、嗯？
1: 这个电影好像一直有在演这个戏哈、哦。
0: 啊，
1: 好像
0: 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怪物的这种。
1: 对。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0: 嗨，咱最近弄咧看这踢足球，哈、哦，啊，咱这
1: 还没有结束啊。
0: 啊，可以吧？啊，正紧张的时候啊、嗯哦，这五人去看的，蛮好看的。啊，咱对啊，各位报告是，咱来加运动，加啉水，加吃水果啊，为着健康。所以讲想的是啥？吃水果就是补充维他命 C。想到维他命 C 就是想到咱的皮肤会水，吼、哦。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伫纽西兰，啊、哦，这有一个大学，哈、哦，伊来研究讲吼，咱大概来吃2粒，因为咱一个拳头哈，差不多是一分水果嘛，哈、哦，大概吃2粒，咱的 kiwi 这奇果，连续吃2个月，到底有什么身体变化？结果发现啊，不止皮肤水哦。伊皮肤下骹迄个胶原蛋白生出来量，佫更加愈侪，比无这人佫较好哦。所以讲，另外一群人是用抹维他命 C 的皮肤，结果发现吼、哦，用这比抹佫较好啦。啊，所以讲咱有时阵吼、哦，买有咧抹吼，你买爱有得佮来吃吼、哦，想要皮肤水这小姐妈妈吼。你爱知，咱皮肤爱水吼，一定要给补充水分，要锁水哦。阿哥啥爱食维他命 C 啊，相关的物件，青菜水果要给吃寡哦。
1: 来，咱今麦先吼，大呼请这个易亚静。
0: 好的。
1: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0: 469469。
1: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哎呀，
1: 谢谢。
0: 哎，这是梁一唱的哈。
1: 嗨，是。
0: 那么这是咱呢，这个赖太太说电话多少是？
1: 大副卷。
0: 嗨，谢谢。啊，来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哦。咱的汽油公是降一块，啊，来柴油降八角。哎呀，佮更加如何？哎呦，赞赞赞哈！我佮讲一摆哦。咱的汽油降一块。柴油降八角呢，怎么这么好呢？来呀，最近有真侪人，就是说我那脚头会酸啊，啊我那腰啊酸啊，嗯，啊你想啊，你有啊，啊退化，哎，这个。

0: 真济人是干那鼻啊过敏的问题呢？迄关节嘛过敏呢？迄关节嘛酸痛呢？为什么安那气上大安尼啦？啊，未落雨为着先知影呢？关节先知影呢？啊，为什么来安尼？啊，因为咱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咱的关节内底软骨啦无了减少，总变成有人胖。啊，外口湿度干，较冷度的部位的意味哩。哎，造成咱这个关节伊就会酸抽痛，或者感觉讲哇。真正是暗时睏觉咧睏的时呢，迄身体啊，家人无法度睏安尼呢。这都是你来检讨，是不是你平时拢无咧咁保养？哎呦呀，等个听者来讲，这个食药安尼吼，迄食药当然听是该食的爱食，严格啊。咱平常时的保养嘛是介重要，因为呢，咱补充钙质是逐天的哦，唔是干啦，这个是你听需要呢哦。是一定要补补个人再见呢，逐工拢爱补1200ml，咱们到1500，所以当然你爱食，爱保养的对吧？哈，那恁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個骨头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恁这骨头跟这个腱子吧，咱来给个关心一下啊，因为咱逐工拢咧需要呢，逐工你是不是拢爱走路？你是不是拢有一个角度？哎呀，拢会无爽快，好、啊，你也去观察一下。但是不是常常都走路会憋憋叫啦，会无爽快啊，脚无力丢丢丢一种感觉，吼、哦，无力，咱来去关心，到底是咱关节出问题，也是咱的筋络的问题，吼、哦，那不一样，吼、哦，是讲咱这個真正是无力脚，真无力腱子摆问题，要去把它分别出来哈，因为无同的问题，咱治疗啊甲保养方式都无同，但是呢，咱第一来先甲各位提起咱的肌少症，吼、哦。诶，恁有年岁长辈应该拢有这种感受，真辛苦，食啥啉啥，拢会去执着，不是安尼吼，哈、啊，啊奇怪，连这天啊，啊连喘气会喘，啊这个喘气时阵会喘的时阵呢，你多好，你吞嘴暖执着，哎看安尼以前就袂呢。哦、啊不是安尼齁，你是咪根本就烦啊老啊啦齁、哦、是不是常常会这样讲，不要多齁、哦、你去看齁、哦、咱根据吧，你微缩的速度是越来越紧齁、哦、越来越快齁、哦、有的人感觉说哇看不出来，是就是看不出来，但你看出来的时候你的手就是像骨头一种感觉，3:8，嗯啊有的人齁、哦、是外靠拢脂肪包的看不出来啊，这拢油啊，所以说有三高哦，所以有的人无同的这状况，这个感受拢是相像，拢不是拢杂的。你也有第二种情形，你不只爱关心你是不是有力弱啊、无力，还是肌少症以外，那、就是这个相关失地方面的哈、哦，这真重要。咱来加训练、加运动。啊，就呢，看来就是咱讲了咱的关节啊。咱有足侪人是因为工作就造成关节无爽快，好比如讲啥物，咱即做头模呀、啊、中破西啦，是讲搬货啊、磨当、背楼梯，也是讲健身教练不喜欢像啊深蹲，对不对哈？在磨，这就是讲重训，所以你的工作所造成你的脚头、肩头啊这部分的关节的损伤，一天一天的累积，你无了解吼。这个五年会了后，你开始感受到。啊，我做一个动作，哎呦，我脚都完全拢软去，无力会疼。也是讲咱天气咧变化，咧落雨，大气压力、空气压力咧改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会肿、会烧、会疼。啊，严重人计麻，是的，咱开始关节发炎，开始有出问题，这时阵绝对卖食止疼药啊，你要去有医生看。哦，做一个长辈就是想讲我老啊，即句话卖定讲。啊，那因为咱辛苦有问题，要有医生治疗啊，当然一定是老啊，但是
0: 大夫我差打个岔，
1: 嗨嗨，
0: 嘿人哪不老是妖怪呢、欸？
1: 不老是妖怪哈，
0: 哎对，
1: 所以讲咱这时阵你看，我腰会酸痛呢，我是不是这个老啊？是不一定，有可能是咱骨质受伤，为人感受到迄种腰酸啦，迄种感觉哈。你刚刚讲是我做伤操，唔是哦。有年岁长辈有足侪人，实际上是骨质疏松一个足明显的信号。你的骨头经未起，你这规个身躯的重量开始用无同方式来跟你讲。哦，当然腰酸背痛以外，就是伸关倒球2公分，以前讲3公分啦，哈，现在讲2公分。哎呀，我开始翘骨啊呢，是的。所以你的骑脚车的时阵，动到骨头，哎骨头。

0: 啊，憋气，啊，你甲人小弄着了，啊，你倒伫涂骹，无多动啊，为虾米？啊，这个大腿骨断去啦，啊，腰断去，爱上病院。哎呀，这就是差别。有咧保养的人是啥，弄着，靠搬搬，佮继续起来行路。有保养佮无保养有差，所以讲咱来去牛，牛骨头比多，骨质密度、体脂啊，一干买来时一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要排一下健康检查哦。
1: 是，人讲无钱袂偏执啦，其实呢，无啦你嘛袂偏执，无啦就是无啦。啊，叫你行路，你看到无那边那行路，啊，佮而且哦，定定跌倒啊。像我今日去夹头毛吼，啊，伫等你夹头毛者，两个拢是七八十岁。两个拢有跋倒啦，啊，同阿话，搁一个阿妈讲我跋倒去架梯啊啦，我讲阿婶啊，恁的走路爱注意，啊七十几岁跋倒真麻烦呢，伊讲就是安尼，即卖哦，迄出门拢是啥，迄拢爱塞衣啊呢，叫我都敢出门呢，不会惊去跋倒安尼哦吼，所以千万都莫跋倒，但是咱补充钙质有必要，一定爱补充，袂你到时呢，迄骨质哦骨头的密度呢无够。当然呢，你得变软卡，啊，佮加上你无运动，健肌嘛无啦，你得得着啥肌少症，所以话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热啊袂关，佮五十斤佮生骨刺呢，爱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2: 嗯，这手传遐好。
1: 没事。
2: 哎。嘿。我要甲你先搞一下哈。
1: 好。
2: 我这两个卡头哈，有检查有退化啦哈。
1: 哇，阿公得力哦，我来先接球。嗨，谢谢。

0: 路口。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是咱这位是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白秀丹你好，你好。来，我秀爽你好。
1: 秀爽
0: 哟，
1: 秀爽，我给你见证啊。
0: 哦，来哟、哦，三品都不接了，感谢你哟、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1: 我给你见证啊。
0: 我、哦、来哟、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1: 嗯，我给你讲哦，我吃你的这个钙固醇哦，吃11罐啦。
0: 哦，谢谢谢谢。
1: 我今嘛吼，会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好
1: 欸、
0: 哦好，安尼好啊，好好好。有听无？
1: 我爬楼梯啊，啊会行路脚头乌袂疼啦。
0: 哦，
1: 谢谢啦，感谢谢谢啦。
0: 谢谢，祝你健康啊！安尼我嘛跟你谢谢，保重咧，大姐好，安尼好哈、啊，好好，感恩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
0: 欸，你好。
2: 哎、欸、好，秀
0: 秀爽，
2: 秀爽。
0: 哎、欸，是你好。
2: 哎、欸，我跟你买药啊吼。
0: 好好，先谢谢。
2: 你我会使咧。
0: 哎呦，生病了不接，啊你吃对症嘿。
2: 我吃三星清补，
0: 我阿姐了那
2: 好，阿个钙固醇，
0: 哦阿姐了那好，
2: 阿这卡吼，
0: 嗯，
2: 本来这钙固醇精啦，
0: 哦，
2: 阿多该调理卡落呀，啊好，调理这卡巴啊，
0: 嗯，
2: 调理卡乌啊，
0: 嘿，
2: 啊我怎，
0: 嗯，阿今麦好不？
2: 今麦都，
0: 嗯，
2: 这针都未疼，
0: 哦哦哦哦，
2: 哎，
0: 哦阿你未歹嘿，好阿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好。好，谢谢。Hello， 先生，你好，你好。
3: 小
0: 姐哦，嘿哟哟，
3: 我跟你讲，我
0: 叶莲啊，叶莲哦，遐啦。
3: 好，你个钙质真正在究竟做好诶。
0: 三片都不记得哦，你也感觉吼、
3: 哦。嘿，我这大妹都究竟够艰苦诶啦。
0: 大妹都究竟啊，你哦。
3: 嘿啦。
0: 啊哟喂，阿姐妈嘞。
3: 阿姐妈未啊，我食第二罐过来就未，还是我今晚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3: 哦，大妹都真正究竟我真未困咧咧，我真够艰苦，你唔知。
0: 哎呦。
3: 你个真正食究竟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这个同事们好。嗨，哎，叶莲姐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休息啦。
0: 还是嘿。
4: 哦，无记咧。
0: 哦，上面。谢谢你来，请讲下来。
4: 哦，哎、欸，你改过一家迄个三鲜包真好诶，
0: 会
4: 袂惊是啊，变会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经验嘛？
4: 叫我甲你买啊！
0: 哦，要甲我买哦。哦，阿姊妈要甲我买呢。我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啊，感谢你，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是小李好，嘿。
5: 哎、欸，秀爽小姐好。
0: 啊，你好，嘿，啥？什么贵姓？
5: 三鲜包。
0: 傅先生哦，
5: 哦，我潘先生，潘先生可以啦，大家咧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
5: 我情况吼，这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哎呦，他讲个这么严重，
5: 你唔知哦，
0: 哎呦，
5: 我八块骨开刀啊，
0: 会
5: 疼啊，即卖疼，明仔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不是哦？
5: 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5: 我用三针针拨个，
0: 盖过去，
5: 盖过去，
0: 哦哦哦，
5: 食食较重的吼，
0: 好，食食较重，
5: 其他就食咯，较无啥问题啦。
0: 安尼等去游览嘛？
5: 哎哎，明仔要来。
0: 哦，好，安尼大哥，安尼唔过恁出门要注意哦哈，好，落雨要注意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恁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针嘛，免食钙两罐，食恁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固醇，
0: 食咱这款钙固醇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呢。咱来点毛，咱吸收钙质好。D 三，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美。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最养生的较好，吸收都好，含钙量嘛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进口咱这款。
6: 钙固醇，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等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

0: 的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惠呢。咱买产品就是有送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杯呢，希望好朋友大家啉得温温的茶呢。咱用上好材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房换两罐两点的一支保温瓶呢，啊那药房那无货呢，请药房高温公司叫回哦。正好记得给咱
1: 到十本
0: 以上公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我来李贺，你好，喂李贺，
2: 哎谢总啊，
0: 还有嘿李贺，
2: 我
0: 秀兰，
2: 我去登着哦，
0: 登着，比如啊，我要进无，我来接电线哦。你要吃盖一条，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啊，你打就会记，什么贵叔？你好，你好，嘿。
3: 哎，秀山呀。
0: 嘿，你打就会记呢，嘿。
3: 哎，我问你一下好不好？嘿，那个骨头，那生骨刺要敢嚼啊？
0: 哦，哎呀，要按努力来，二线就掉。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倒唱《三月里的小雨》。
1: 哎呀，试试看哦。
0: 好听的歌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三月里的小雨》，谢谢。

0: 三叶里的小雨啊，
1: 感谢您。
0: 我看哦，来小蛋姐，我这个拿药在响，等一下嘿。啊，我的看应该是六月里的大雨呀、啊。
1: 哎呀，
0: 刚好接着瓜。
2: 哦，
0: 六月里的大雨。
2: 大雨呢？
0: 哪个？哪个？

0: 短哦，小短哦。哎呀，刘文正啊，你什么时候回台湾的？
1: 哎呀，那个短号飞不过来了。
0: 哎呀，真的不巧嘞，台湾下大雨呢。
1: 哎呀，给我跌档了，厉害所在给我跌档。
0: 光了跌档，委内瑞拉死很多人，好可怕哦。哎呦，所以大家平安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就是福哦。
2: 哎、欸，先生，
0: 喂，
2: 我高山食，我顶出名啊。
0: 哦，你好，你好，
2: 嘿嘿，
0: 嘿嘿，
2: 哎、欸，我食你迄有好诶，我即届咯。
0: 我来三片都不食，食什么？对，
2: 食你三鲜三宝。
0: 哦，哎、欸，食了我呢。嗯，
2: 因为去刚去
0: 检查身体呢，
2: 去检查身体，迄阵迄个饭后迄种泡炸球诶，迄是剩一百应该。
0: 康爸爸。
2: 啊，
0: 本钱的看白了对啦吼，
2: 哎、啊，
0: 会疼的对，我一把，
2: 哦，
0: 哦，
2: 啊，个肝啦吼，肝、哦、我是较早我有开刀割。

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哎，你来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甲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目前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咱的服务电话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这人吼、哦，人讲一样死啊，百样死安尼啦。
1: 嗯。
0: 这庙里一间迄个，迄连锁店的咖啡店啦。
1: 嗯。
0: 在时啊七点外中间吼、哦，有六个人伫内底吼，食早餐啦，啊食咖啡安尼啦，吼、哦。
1: 嗯。
0: 啊，一个49岁，这大伯都咧用餐安尼啦。
1: 嗯。
0: 啊，一个70岁，一岁这查某人吼、哦，塞车，啊塞车吼、哦，怎？打档啊，打无准，对油门甲吹落去，啊，对间店前弄入边呢啦。
1: 要停咧，买咖啡啦。
0: 啊，六个人伫内底食啦。
1: 嗯。
0: 啊，一49岁大伯吼，嘛伫遐食早餐，食咖啡。
1: 嗯。
0: 靠遐讲，一台车讲入去弄入来呢。
1: 怎啊，夹死啊呢？
0: 啊，这大伯怎啊叫？含食咖啡伫内底就有代志安尼啦。啊。啊。弄一个怎啊巧的？
1: 真水啊！
0: 啊，这71岁这查某人吼、哦，有哪可能要买咖啡啦？
1: 伊要买咖啡啦，啊，要停嘞吼、
0: 哦。
1: 迄、那个迄、那个档啊，要打档啊，无打无打无准去打着油门啦，啊，怎冲入去
0: 啊？啊，都对店的弄入去安尼啦。
1: 啊，这个查甫的吼、哦，伊拄坐嘞吼，啊，脚趾片向外口，因为玻璃是透明的，啊，伊唔知影外口啥物状况，所以闪无离吼，啊，伊一冲来，因为内底有六个人咧食嘛，啊，干那伊吼去互夹着夹死
0: 啊，夹着都翘去啊，
1: 嘿。
0: 啊！这70岁这查某人哦，
1: 嗯，
0: 啊，这嘛真无小心，伊嘛要停咧买咖啡安尼啦，
1: 系啊，
0: 结果油门都甲塞落、刺落了后，然后弄入去安尼啦。
1: 当啊，唔搭去搭着油门，
0: 啊！你看这49岁这大伯，都底下咧食早餐，
1: 嗯，啊，食一个早餐都有代志啊，
0: 对啊，
1: 嗯，
0: 啊。一台车甲弄伫店内，
1: 嗯，
0: 啊，煞最后夹死啊，
1: 嗯，
0: 啊，看这事啊，
1: 真衰啦，真衰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嗯，
1: 你讲大外口无安全，都爱坐带爱坐内底，内底嘛无安全，即马开车哦、喔啊，真正精神也无介好吼、喔，无啥注意了，都唔通开啦。
0: 啊，这查某人70几岁啊。啊！油门都甲吹落，对店的弄里边呢啦。
1: 哦，真正弄死人，搁。

0: 兼店工拢啊外国起错，啊车嘛都爱修理，啊家己嘛惊着。
1: 这是小事，嗯，但是你，迄、那个大波四十九岁，人咧内底食咖啡也无安怎，讲怎甲弄弄死
0: 啊？对啊，啊这嘛是要赔啊。
1: 啊，真是太有影，嗯，要真惨啊咧。
0: 对啊，啊，但是啊，这都要有财产呐。
1: 对啊。
0: 啊，无财产，今嘛都要过去上班赚钱害人。
1: 对啊，对啊。嗯。啊，伫宜兰罗东吼，一个九十一岁，这算阿祖级的啊。四年啊，无看迄个健保这记录安尼啦。嗯。啊，这么人厝边头尾因家属，若要入去甲看中间吼，伊六十五岁这个囝讲。无啦，咧困啦，做啥啦？啊，买红里边就丢了。嗯，啊，人感觉好奇怪呢。啊，这个阿妈，那安尼遐侪年啊，拢无出安尼。
0: 啊，他也定定来，拢定定咧困。
1: 对啊。
0: 系啊。
1: 啊，人就报警啊。嗯。警察从那个枪里边呢，哇，这个阿祖级的这个吼，倒在眠床，已经死四年啦。
0: 干那木乃伊。
1: 啊，大骨骨啊。嗯，哎，啊，无臭味安尼啦。
0: 嗯，啊，这个这嘛真奇怪。
1: 哎，啊，这个囝六十五岁，伊就啥，因老母翘在中间哦，伊甲囥在厝内，哦，
0: 无去报死亡。
1: 啊，伊啥，老人年金的中间，伊嘛照顾伊领。
0: 伊为着要领老人年金啦，所以讲都无去报死亡啦，嘿啦。
1: 啊，老人年金，你总领嘛超二十几万啦，尔。
0: 四年内底呢，啊，但是还佫有包括因这个，九九重阳金啦吼，还佫有迄、那个，因小妹因有当时啊会寄一寡迄个收费给老母啊，啊，拢伊客气
1: 啊
0: 呢。
1: 对啊对啊。
0: 啊，即回就是因迄个姊妹啊，想讲真久无看因老母，变啊来看，要来看吼，因这个大兄就讲。阿母在睡了咧，啊，哪有逐座来，逐座拢在睡，
1: 讲莫去也吵咧，
0: 系啊，啊，拢唔分入去啊
1: 咧，叫人即马报警吼，
0: 啊，转两个姊妹出来报警，
1: 啊，跩警察冲入中间，哇，啊，这老阿妈已经死真久啊，啊，死到全躯都
0: 拢木乃伊啊，拢大哭哭啊，
1: 都大哭哭啊，变敢那茶锅安尼，哎，哎，这款，哪有这款人安尼哦，足奇怪。
0: 哎、欸，这个嘛，他头壳要歹去啊！哎、欸，啊是讲伊搁知影通要用钱，
1: 对吧？啊，你爱钱嘛，唔是安尼。哎、欸，因、啊、小妹从啥，若要去看因老母啊，讲无安尼困，莫甲吵。嗯，哎
0: 呀，无啊，搁唔满意味哦。
1: 对吧？
0: 哎呀，
1: 啊，你讲看卖，
0: 困嘛会使甲看一下
1: 啊。即个警察哦，甲冲入中间哦。嗯，这个老阿妈哦，倒咧眠床已经。翘四年了啦，哦，打个壳，敢那迄个茶壶同款安尼啦，嘿，这世间人呢，
0: 啥物货都有啦，
1: 啊，这真奇怪啊，
0: 为着要爱钱安尼，
1: 对啊，
0: 迄老母甲囥咧房间吼，伫遐倒安尼，人讲入土为安嘛，嘿啊，啊，结果伊安尼，
1: 对啊，
0: 啊，但是伊即摆领去遐钱嘛要吐出来
1: 啊，对啊。因小妹若要来看啦，亲戚要来看，拢无咧困，莫甲吵安尼。啊，你讲世间哪有这款人啊？
0: 嘛有社工，社工人员要来看阿嬷哦，嘛无嘛拢无爱分入去啊，所以人感觉奇怪啊。啊，毋知因这姊妹啊哦来要甲看，嘛毋好入去，逐撮都拢讲咧困，那遐拢定很拄好。啊，连卡电话也联络不到，啊，怎去报警啊嘞？哎呀，代志才爆发。
1: 啊，警察冲入看我，这个老阿妈都，
0: 大哭哭啊，
1: 变干那擦哭啊，哎，啊这什么，那爱情嘛不是安尼，
0: 伤含，
1: 哎呀，这真含，
0: 对啊，
1: 来啦，听一个歌，这个拍算啦，看破爱别人啦。

0: 看盘爱别人吼，
1: 嗯，
0: 迄、那个板桥的朱大姐吼，讲要听妈妈，我想你啦。
1: 嘿，
0: 这条可能是迄个张亚文唱的。
1: 嗯，因姊妹也唱。
0: 诶，因我姐妹唱的吼。
1: 嗯。
0: 来无甲甲听我嘛，这条会换啦。
1: 对。
0: 唔对，再过来拍算。
1: 应该是呀、
0: 啊。好来。
1: 妈妈，我想你。
2: 雨水一直落袂停，妈妈，故乡感染雨水季，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板桥的朱大姐吼、哦，
1: 点播的，
0: 这条可能是吧。
1: 妈妈，我想你，
0: 真好听吼、哦。老母的地方在友好啊，啊，单播去的时候，你讲一倒转来。
1: 在讲偌友好，偌安怎？听袂落，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哈、啊，都爱伊伫咧的时阵吼，你也较关心、伊爱伊家，伊要创啥，你都顺伊安尼就对啦。
0: 对啊。
1: 唔到都孝顺。
0: 妈妈，我想你。朱大姐，这条对啊，唔对啦？
1: 对啦。嘿啦，啊，我吹出来就是安尼。
0: 哎呀、应该是对才对了吼。哎呀、一挂歌拢真好听啦，来啦，迄个中家的蝴蝶姑娘啦，
1: 来。

0: 中间的蝴蝶姑娘啦。
1: 嗯，
0: 现在再来这条吼，这条那个嘛，那个岗顶13番地啦。
1: 这两地我要讲，要讲。

人相对，惊呀相随，讲话汤味甜。我才是那样定，应允踏入爱情地。

0: 这条都岗顶十三分地哈、哦。
1: 嗯，
0: 今晚要来广告哈，迄、哦那个两年解毒丸。
1: 嗯，
0: 哦，两年解毒丸，大家拢食了真好安尼哦。啊，我朋甲朋友报告吼，恐惊会起价。
1: 嗯，
0: 诶，起价。
1: 有听公司咧讲，诶、无无起袂使
0: 诶。红枝两年解毒丸哦，这北来垃圾个清清诶。较袂生一款即歹物仔呢，哦，火气大人袂快活啦。尤其讲放了红气气啊，哇，鼻气阁放袂出来，还毋知要安怎呢？哦，红枝黄泥解毒丸。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枝黄泥解毒丸，红枝黄泥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宽，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枝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枝黄泥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吼、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成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
0: 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哦，暗时要困嘛，嘛歹困。嗯。哎呀、
1: 啊。啊，这火若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吼，就会变成病菌啦。
0: 对啊。
1: 哎呀、啊，走安心的去就心火啦。
0: 哎。
1: 啊，若走安肺部就肺火。
0: 对
1: 啦。啊，若肝脏就变肝火。
0: 对啊。
1: 啊，若腰子就变心火。
0: 对啊。放了黄气气啊。
1: 哎呀。
0: 啊，我大便我顶骨壳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若闭结了真艰苦。哎呀、
1: 啊。胃火、肠啊火啊，大肠火、小肠火啊。啊，这都哦，你水滚水若搁啉无够哦。哇，迄毋是干那闭结，迄都拢变塞酒啊！
0: 对啊，
1: 哦，迄都艰苦啊！
0: 迄顶国可能放袂出来，我唔知变哪。
1: 啊，因为咱两年回来啊吼，迄机能代谢拢较慢，啊，所以讲你食物件落去哦，伊毋是讲消化足紧啊，啊，就会顿顿顿，啊，顿顿顿哦，你滚水搁啉无够，青菜食无够，青菜有纤维，啊，伊才会甲加落来。哦，啊，你若拢干那食迄糜的啦，哦，啥物迄个软的物件吼，啊，拢无迄个纤维吼，伊就加袂落来，啊，咱大便就虚虚的，啊，袂规条，就拢安尼稀稀啊安尼啊，啊，那干那要放无唔放个紧紧，啊，拢个干那放袂清气迄类型，系啊。
0: 北来火啦，大袂快活吼。
1: 嗯。
0: 啊，咱来食红枝黄连解毒丸，哦。一挂咧火哦，紧共安尼放放出来，哦，放了黄气气啊，啊，闭结啊，通啥拢来安尼。
1: 嗯。
0: 哦，啊，这你甲买转去食，买转去食，哇！我今日听讲，这可能哦会起价哦。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倒啊，物主波动啊。
1: 啊，这药材拢起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哦。
1: 嗯。
0: 啊，从朋友讲，红枝五年解毒丸，即卖咧讲是阿未啦。
1: 当时要去哦，也、啊、未通知啦。
0: 对啦，
1: 嘿啦，啊，所以若有需要的朋友哦，到边啊有拢有在食、
0: 欸，
1: 因为咱这个红枝黄连解毒丸哦，已经三十超过三十年啊，
0: 讲、哦、过三十多年
1: 啊。啊，所以讲有一挂老主顾客吼，拢、欸、有持续拢有在食。
0: 对啊，
1: 对啊。嘿啊，啊，到街东若有在食，咱就甲紧合起来安尼。
0: 嗯。
1: 嗯 啊，咱像咱嘛是拢有咧食，
0: 对啊，
1: 哎呀，都逐项拢有食啦。
0: 嗯，
1: 啊，都厝诶啊，扛啊，电台遮嘛扛，
0: 电台嘛扛。
1: 啊，有当时啊，暗时啊，若讲伫厝袂记哩食，来遮看到咱就紧食呢。
0: 对啊，
1: 系啊。
0: 哦，红青用你解读完吼。
1: 嗯。
0: 啊，咱有这红青诶用筋骨。
1: 红青诶大功名。
0: 红青用你解读完。
1: 建立大药厂所出品诶玻璃免烧散。
0: 对。
1: 哎，
0: 那咧烧诶朋友吼，你就加讲玻璃免烧散。
1: 嗯。
0: 哦。风寒湿气嘛咧扫啦，
1: 嗯，
0: 啊，热天那也咧扫，哎，湿热，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是湿地啦，
1: 啊，都食冰、食凉、食冷的啊，食甜啊，哦，啊，食甜就会生痰嘛，
0: 嗯，
1: 啊，生痰就会较会卡痰，就会想要扫啊，
0: 啊，
1: 有的人无咧扫，唔过吼，迄痰拢往那作势，
0: 对
1: 啊，啊，咱都这个脑哦，甲清清哦，清气就对啦。對哎啦，
0: 咱这药品呐，有买中间吼，
1: 加来加去有四千块。
0: 啊，我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有这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 EPA、DHA 也顾咱的脑，佮咱的血管啊，足好，
1: 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嗯，买来药品的中间吼，我则。一盒送你，啊，无这买真贵啊，
1: 嗯，
0: 一盒千六啦，
1: 啊，买两盒到送一盒，
0: 对啊，
1: 哎，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糊涂的
1: 灌汤
0: 西啦，啊，糊涂的迄个中埔西啦，
1: 嗯，
0: 哦，来，甲听看卖。

我少年时实在真敖兵变，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塞塞。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就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丑啊结未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二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假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的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乐器师。若讲做乐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漏下海，一块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迄头鬃是。

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大个剪落来，留一粒花香头才去做神经赛。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就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就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才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桶师。

0: 来来来，
1: 小弟是吴名涛，
0: 全省同人知，我是有名的裁缝师。彼当时牛三撇甲祝英台草帽相结拜，所穿的服装是对倒来，就是小弟去改剪改裁，唔信恁听我去问伊看卖。当今二十世纪新时代流行是新潮派，查某囡仔的裙讲着愈短才会愈可爱，但是穿迷你裙啊是上惊做风胎，所以迷底甲迷你裙才会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伫咧闹下海，顶一日啊去拄到一个做戏的演员找对我遮来，剪一个花仔布，讲叫我都改剪改裁。讲要做一套干身仔的服装，穿去上舞台，叫我着改做较可爱，而且工钱讲要清清菜菜。啊好啊，你甲会清菜，我嘛清清菜菜，甲你剪，甲你裁，无十分钟久，着甲做甲真可爱。有一日，伊穿我做的服装去上舞台，买西一个牌，哇靠背啊，裤底煞二塞塞。台下的观众看一个笑嗨嗨，有的笑到咱肚脐，也毋过导演在后台感觉真奇怪，探头出来看卖，哎哎，安尼要哪会使？赶紧叫一个秀才临时出去请伊入来。秀才出场就大声哀：
2: 体面上牙，风上幼稚，明日速速回调。
0: 迄个时阵的干身啊，感觉大奇怪。啊！这场戏就唔是你应该爱上台，因何你来甲我走出来？啊！迄个时阵开嘴就问秀才：
3: 有何贵事？快快走啦！哎，
2: 客宾上爷，城下花香来做派，下戏下情不应该，皇上命你掠来台，请你低头来看卖。
0: 迄个时阵的干神就安尼赶紧出一个马戏。
3: 太我关了啦！
0: 哎呀，大事不妙了，
2: 左右啊！
0: 可得李塞塞快！

0: 我入后打呀！
1: 这拢是小弟不才所做的服装在咧作怪，可见我的手艺袂歹。看恁要外凊彩，外可爱，唔信请恁来定做看卖。啊，就是为了安尼，大家唔才拢叫我是糊涂的裁缝师。

0: 台行老师哦，
1: 嗯，
0: 完了90出了呢，
1: 哎，
0: 真好命，人因啊食的路啊放会出来，
1: 困会去，
0: 快乐，
1: 嗯，
0: 哎呀，完了90出头啊呢，
1: 这伊迄落困会去，甲迄落。诶，快乐哦，这是家己的迄个心情啦，
0: 对啊，
1: 甲迄个个家己的个性嘛有关的啦。那、一天安尼，一天干嘛歹静静，要来舒服。
0: 哦，对了，对啊、
1: 一天干唔干来歹静静安尼，啊，一个面里傲嘟嘟安尼。
0: 怪大雄老师人安尼，食下都啊困下去，啊个心情个轻松。
1: 嗯，
0: 对啊。
1: 安尼，当然就长寿了。
0: 对啊，也长寿啊。
1: 嗯。
0: 哎呀，即马干呐，都佚佗啦，
1: 嗯、
0: 啊，食物件啦。
1: 嗯。
0: 哦，啊，从啥？我扫把的时阵哦，哦，伊有那真后腿。
1: 嗯。
0: 哎哎。
1: 食会落较好啊。
0: 对啊。
1: 你食袂落都歹咧。
0: 人90外，身体嘛，佫勇健健。
1: 嗯。
0: 哎，拢照记录下啦，啊，一寡。老瓜青啦，
1: 嗯，
0: 啊，大家吼拢去聚餐啦，
1: 嗯，
0: 啊，无怎啊食了要怎，对嘛？聚餐啊，大家安尼，
1: 甲别老朋友安尼开讲一下，
0: 说、一世过去安尼，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莫怪人伊长寿，
1: 嗯，
0: 哦，啊快乐个，
1: 哎，都爱人人好啦，
0: 哎，对啦，
1: 你若无安尼人人好吼，都无朋友通陪你开讲，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哦，
1: 嗯，
0: 来啦。这个歌吼、都爱哭人，阮唱的才对啦。
1: 太好听！
0: 我捌看别人咧唱吼，都感觉无迄个味咧。啊，人伊咧唱吼，
1: 嗯，
0: 这样江都暖歌，
1: 嗯，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哎、欸，
1: 这个骨头啦酸啦抽啦疼，拢是寒天的代志啊。
2: 嗯，
1: 但热天你啊吹冷气嘛是啊，
2: 嘛是冷诶酸疼。
1: 冬病夏治，
2: 嗯，
1: 因为呢酸软疼啦，骨头的问题啦，拢是寒天啦。
2: 嗯，
1: 啊，咱即卖利用热天的中间哦，来更加治疗，或者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啊，
2: 嗯，
1: 啊，咱即个热天哦，就好来个食咧等啦。
2: 啊，冬寒热天嘛会食冰食凉的，啊嘛会吹冷气啊，
1: 啊，
2: 咱若骨头顾无好势吼，干那吹着冷气嘛是会哀哀叫，
1: 哎
2: 呀，所以咱即个骨头吼、哦，用几啊十年啊。啊，咱不三时吼，都爱甲补充、甲顾好，吼，因为咱咧退化比咱咧吸收搁较紧，所以咱上起码爱互伊吼，卖顾互伊卖退化很紧，这是基本的，系啊。啊，你讲哦，迄药啊安尼食，伊就袂退化，唔是安尼，伊不三时都咧退化，啊，就是讲你爱甲一直甲补充，吼、哦，持续一直甲补充，啊。好，伊卖退化很紧啊咧，
1: 嘿
2: 啊，伊无可能讲怎无退化咧，嗯。
1: 啊，你即马来食这中间吼，你等到秋天、寒天的中间，你就再输赢啦。
2: 嗯。
1: 叫啥？冬病夏治。
2: 嗯。
1: 哦，酸抽疼麻痹的中间，拢啊冬天的代志啊。咱即马热天开始，都要紧来个保养啊。等到秋天、寒天到这中间。你就去感觉有啊，我这骨头呢，那这样啊，
2: 嗯，
1: 啊，规身躯安尼，真快活，
2: 嗯， 对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阁有效啊。所以咱产品哦，咧食都爱选择下用啊，下用就好啦。啊，若无下用哦，就无好，阁贵安尼啦。啊，你若买买规堆顿去炖的哦，无咧食嘛是足贵的啦。
1: 哎
2: 呀，无采人的钱安尼。所以讲哦，咱的产品只要若下用哦，都爱紧食。你那安尼三只四休困得个定来，
1: 都钓钓啊，加强啊，你好啊。
2: 钓，嗯，
1: 也叫红青的养筋骨，筋骨要等下吃。
2: 啊，咱这一罐2000块，啊，你那买2罐就4000啊嘛。
1: 嗯。
2: 哦，啊，咱有这个磷虾油，
1: 嗯、哦，
2: 磷虾油内底有这个欧米伽三，
1: 嗯，
2: 啊，个有虾红素，
1: 嗯，
2: 啊，个有 DHA。EPA，
1: 哇、欸哦啊，这对脑真好，啊，甲血管嘛，
2: 嘛真好，对，爱、哦、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啊，你来用买吼，只要在1600块，
2: 哎、
1: 欸，啊买两盒，
2: 有送你一盒。
1: 啊，你来买药品的中间吼，有两项，啊，我一项主要送你。
2: 嗯，
1: 啊、这个物件真好哦。
2: 啊，你若讲要其要订这个其他的吼，一口松啦吼。咱这一口松一粒一嘴嘟嘟啊好，伊安尼吼入口即化，干那饼干安尼吼，啊酥酥酥入口即化。
1: 啊，你自家食咯，哎，啊这肉酥啊对啊。
2: 掺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的口感无同哦。
1: 对啊，啊这肉酥，肉的物件有氨基酸，
2: 嗯，
1: 哦，
2: 有蛋白质，
1: 哦，这上好，
2: 哎，
1: 哦，
2: 嗯，
1: 啊松，你找到刚小姐。啊，就讲小弟对甲你安排，啊，你甲问安尼。
2: 嗯。
1: 2999-8692。
2: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对。
2: 嘿。
1: 来，素兰小姐，啊，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哇！来来，这个甲听看卖。

0: 数人休假，
1: 嗯，
0: 啊，过来数人休假要出嫁，
1: 趁少年金嫁嫁咧。
0: 我数人要出嫁了后，啊，这三元啊，做做失恋，
1: 老师。
0: 哎呀，
1: 没啦，伊那买书真济嘞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伊接过来。

0: 时间叫做真紧哦。
1: 嗯。
0: 啊，但是嘛，点我。
1: 嘿。
0: 来，那要考验的朋友算乖哦。
1: 嗯。
0: 即马跟做一地卡电话礼拜。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即马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哦。好起床啊！哈、
0: 欸，
1: 唔通安尼皮皮啊！
0: 嗯，无啦，唔通个随性嘞，什么皮皮啊？
1: 好、哦，唔通安尼随性哈！
0: 哎、
1: 哦、呀，哎、欸，这含咩念人都不要念。
0: 嗯，
1: 哎、欸嗯，来，我这开关甲起了哈、嗯。
0: 啊，你朋友开会无？
1: 有诶。
0: 哦哦。
1: 嗯，好来、嗯，你好，哎、欸、哎、欸，你好。
2: 嗨，今天王姐你好。
1: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哎、欸，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Yeah.啊，
2: 今日又搁甲恁开机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哦，人生可比海水。
0: 我拄好摆好好。
1: 好、
2: 哦，嗯，
0: 好摆好势好势。
1: 好，
2: 阿温呐。
1: 好 ，OK，、欸、好。
0: 好啊好啊。
1: 哎、欸，落落。
0: 哎、
1: 欸，安尼落落去。
0: 来。
1: 要，都爱卡起来吼，都爱加养一时安尼吼。
0: 卡起来。
1: 嘿、欸，啊，无你呐，安尼，这个水挂掉吼，我都接袂着啊。
0: 哦，对了，
1: 嘿啦，
0: 来，
1: 嗯，哎、
0: 欸，
1: 来，你好，
3: 啊，你好，王姐，你好，
1: 嘿，建
3: 中兄，你好，
0: 嘿，
3: 我卡差不多四五天拢卡袂用，
1: 吼、
3: 哦，啊，你个生意遐好，人出多，
1: 吼、哦，
0: 啊，这么的
1: 还好啦，
3: 有听直直讲话，啊，都无听声，
1: 嘿、欸欸，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诶、欸，听叫《君无愁》啦，
1: 《君无愁》，
0: 《君无愁》
3: 无愁
1: 哦好好。好，好，
3: 谢谢啦。
1: OK，、嗯、好。来，你好。
4: 诶、欸，孟姐啊。
1: 哟。
4: 嗯，啊，罗志等等台。
1: 嘿。
4: 下面听《痴情五里站》。
0: 痴情的五里站，好。
1: 痴情五里站。
4: 我今天放在外龙做的。
1: 嗯。袂歹啦吼、
0: 哦，好啊好啊，
4: 哦谢谢，
1: 好 ，OK，
0: 痴情的五里山哦，
1: 我，哎，搁落来，
0: 搁来，
1: 哎，痴情五里山，
0: 嗯，
1: 君无愁，君无愁，
0: 这拢我来找，
1: 哎，
0: 哎，
1: 来哦，阿伯礼拜就紧哦，
0: 哎哦，
1: 吼，
0: 2999-8693。
1: 啊，若要询问产品，就要2999-8692。对，
0: 江小姐。
1: 对，嗯。来，你好。
5: 哎，阿嫂，买礼拜就紧，我来了。
1: 哎呦，嘿呀嘿呀，买礼拜就紧。
5: 有影好。
1: 哎。哎，阿奶无啥。
5: 奶无啥，我。
0: 有啦有啦。
1: 哎。
5: 有啦，
1: 是讲那转无声诶。
5: 有，我带迄落电话，搁甲塞一下啊，迄线。
1: 哦。
5: 是讲迄落要叫，那无听。
1: 嘿啊。
5: 嗯。
1: 但电话那个一个迄落去，搁派去的一个接来啦。
5: 没啦没啦，那个
0: 没啦。
5: 上正常嘿，今天正常。
1: 正常吼。
5: 嘿。
1: 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探军情侣》。
0: 探军情侣好，
5: 哎、欸，好
0: ，OK，
5: 好，军情侣，谢谢哦，
1: 好，好，拜拜
0: ，OK，、欸、
1: 来你好，
6: 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6: 淡水暮色，淡水暮色，
0: 淡水暮色，
1: 淡水暮色，
6: 潘家红先生，
0: 好，
1: 好、
0: 欸、
1: ，OK， 好，嗯，淡水暮色，
0: 嗯，好，淡水暮色哦，
1: 嗯，
0: 哎、
1: 欸。好，啊，有人要过礼拜无？无，这个开关要甲起起来哦。哎、
0: 啊，
1: 2999-8693哈。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全年无休啦。来，你好。
7: 来，孟姐啊，你好。
1: 你好。
7: 啊，更正啊，你好。
0: 好。
7: 我好小姐呀、啊。
1: 黄小姐、哦、嘿，
0: 黄小姐，
7: 放就跟中央放一条，九兰花来听。
1: 放啥？
7: 九兰花。
0: 九兰花啦。
7: 嗯。
1: 九兰花哦。
0: 九兰花有。
1: 九兰花哦哈。哦好，九兰花。
0: 好，
7: 谢谢啊。
1: 好 ，OK， 这白沙黄小姐。
0: 嘿嘿
1: 好 ，OK。
0: 嗯。
1: 来，你好。
8: 蒙奇啊，郭建中你好。
0: 好。
8: 嘿。我小朱。
1: 嘿。小
0: 朱
1: 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8: 听《人生可比海水》。
0: 哦，好。
1: 哦。
0: 这大多啊，王太太有算啦。
1: 好
0: 好。
8: 三遍吼，拢唱好。
0: 人生可比海水吼。
8: 对吼，阮即个拢未少啊。
1: 好。
8: 啊，迄个。嘿，大光明哦，这样。
1: 哎哎哎哎哎，这蛮难念，这样拢算广告。
0: 哎啦，
1: 哎，
8: 安尼呀，
0: 哎，三下就卖讲三遍，
1: 好，
0: 咱吃好安尼就好啊。
8: 好，
1: 好 ，OK，
0: 好，
1: 好，
0: 好，哎，
1: 这做见证不是讲无朋友做见证啦，是讲你咧考验的时阵哦，阿雄讲着三遍就变规段，拄啊头甲尾拢变规个拢广告安尼。
0: 我超崩，超崩就用法啦。
1: 所以礼拜吼，你要讲吼，你要讲啊，我要该做一个见证诶。
0: 对啊。
1: 安尼我就讲，迄个码表我就甲试落去，开始算。啊，你也无讲吼，雄讲着三遍，就拄啊头前遐规个拢算广告安尼啦。啊，变作我的广告就变超过，
0: 哎、哦，
1: 安尼了解啦吼，唔是咱可无爱互你做广告安尼，哎、哦欸，我若无试落去吼，安尼我就规段拢变广告。
0: 王太太甲秀珠啊，
1: 嗯，
0: 要听人生可比海水。

0: 生可比海水吼，有时越来有时去安尼啦，越来越去安尼。
1: 你若看迄个海啸吼，吼足恐怖诶！
0: 海啸海地，海啸若来中间哦，
1: 甲海涌都无共啊！
0: 但古早袂哩哦，
1: 吼，真刺激安尼。有当时
0: 海啸咱就不讲个，迄海水忽然间哦，
1: 丢哩，
0: 弄做。吸吸入去安尼啦，
1: 救人，
0: 啊免几分钟个中间哦，伊做就
1: 规个个病出来，
0: 走袂离。
1: 啊迄安尼，那安尼一起来吼，我几楼悬安尼，哦，迄上大个迄海涌讲安尼十几楼悬，
0: 哦，迄后你走
1: 个，海伊倒落来安尼，
0: 走袂离哦，走袂离
1: 哦，迄那咧划水吼，划水啊是啥物？有啊，咱用迄个滑板的啊，那滑水。
0: 走袂离。
1: 那走下你就冲有过啦，那走无你就架起啦。
0: 对啊。
1: 啊，但是迄卖算较袂迄个。
0: 海啸呢？海啸了，海水啊。
1: 不是海浪哦。
0: 忽然间哦，拢在安尼吸落安尼，海底来听，啊种奇怪，啊水就拢无啊。啊，那知影的人就紧。最悬的所在，紧走。啊，你即马若浮出来，中间走袂离啦。
1: 伊安尼冲出来，啊，举悬起来，啊，佮佮佮你架落来安尼。嘿啊，即马拢有个 YouTube， 啊 ，YouTube 你若佮开落去吼，海佮念海啸吼，迄个拢走出来啊，看偌大个海啸拢有啊。
0: 走袂离。
1: 你有看咧个吼？气急不皮，嘿啊。太刺激了！
0: 你什么刺激？走不离哦，
1: 走不离，走不离安尼。
0: 对啊。那即马过来这条什么？
1: 七井乌日站。
0: 好来，七井的乌日站吼。

0: 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穿片片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对，医生惊地扫啦，土水师讲惊热闹啦，
2: 嗯，
1: 有人扫啊哇，但我这两天无讲，看一个头六七十个人扫啊安尼，
2: 扫无停啊，
1: 哎嘛，家己扫啊歹势啊，无多啊，
2: 嗯，
1: 扫到那下骨都袂了咧扫啊，哦，迄扫啊，我感觉呢，
2: 嗯，安
1: 尼看到安尼艰苦啊，啊，咱阁唔敢去遐讲安尼。
2: 啊！你甲讲嘛，无啊，伊无啊多控制啊，
1: 对啊，
2: 嗯，
1: 啊，所以这玻璃免扫散，买顿来食，哦，气管顾好，细胞甲顾好，哦，较袂讲安尼，你若去伤到细胞中间哦，
2: 都
1: 扫哇，
2: 嗯，
1: 用扫迄痰，哎呀，啊，甲清清出来，
2: 啊，就是迄痰咧扫袂出来，
1: 对啊，
2: 哎呀，啊，痰呐，安尼甲清清咧吼，就较快活，啊，咱细胞就较清气。啊，若讲平常时啊，咱这个气管较无好的人吼，食着冰啦、凉的、冷的啦，啊，这个甜的啦吼，啊，都会安尼感觉咧痰足多，想要扫安尼，玻璃免扫散吼，都要甲传咧吼，要用就有啦。因为这热天到位啊，你讲无食冰吼，无食凉的拢足少的啦。啊，就是讲吼，你若爱食，你家己都爱顾。
1: 对啊，
2: 买一罐啊吼，咱这玻璃免扫散，放喺厝诶吼，啊早唔甲食，啊若讲到今日有食冰吼，食凉诶，啊咱就加甲食两摆啊，
1: 哎，
2: 安尼哦。

0: 较袂讲安尼，对我食着冰啊凉啊，都安尼酷酷烧安尼。
1: 我若食饱，拢爱一支支啊冰。
0: 嗯，
1: 惯习啊。
0: 哦，
1: 惯习啊。
0: 这我那也惯习。
1: 对啊。对啊。
0: 啊，所以咱这玻璃边烧散吼，都甲买顿来食。
1: 哎，
0: 啊，无你若伫咧外口吼，安尼酷酷烧吼，哇，大家吼，拢外头个甲伊看。
1: 哎呀，
0: 啊，家己也歹势啦，啊，但是讲吼，你家己若讲啊，要控制卖少吼，真困难啦。嘿，无法度控制讲吼，啊，都叫卖少就卖少。
1: 你少人叫夹起来中间吼，
0: 嗯，
1: 真正你要甲禁禁袂掉就少出来
0: 啊。对啊。
1: 啊，你讲少久的中间，你的气管细胞，你会歹。
0: 少歹去啊。
1: 食一罐就对。
0: 嗯。
1: 哦，厝内甲准备一罐吼。要食就有啦，玻璃免扫散。
0: 有的听伊讲哦，安尼扫甲拢会闪着，啊有的扫甲吼，迄边啊骨巴肚拢会疼。
1: 哎呀，
0: 所以哦，迄真安尼扫咧到底哦，哦，真正咧规个胸骨拢焦叮当。
1: 啊，我都规工看到是，咱落雨老
0: 家辛苦咧，
1: 嗯，哦，迄扫甲安尼。我甲往者看到啊，真可怜咯、啊。
0: 嗯。
1: 啊，伊都嘛想歪扫啊。
0: 嗯。
1: 哦，但扫出来呢。
0: 因为伊那扫，大家都歪头过甲看
1: 啊。对啊。
0: 哎呀，啊，无多啊，伊就是伊就是安尼一里扫一里扫啊，啊一里扫都无多啊，你若无紧药啊吃了，无多地啊。
1: 对啊。
0: 哎呀，所以那气更无好诶吼，咱家己得爱顾好安尼啦。哦，玻璃免扫散，买回来吃。这一罐1600块，啊，你若买两罐吼，啊，咱有这磷虾油嘛，哦，这两罐就3000里，哦，3000里也当送你这磷虾油啊。
1: 磷虾油，
0: 因为磷虾油一罐嘛1600啊，
1: 哦，
0: 啊，两罐送一罐啊。
1: 哎呀，有 EPA、DHA， 对咱的脑部甲血管拢足好个呢。
0: 嗯。
1: 哦。啊！咧一罐啊咧卖吼，无俗啦，轻啦，买两盒才有送食。
0: 嗯，
1: 哦，啊，你若买药品，若有两项，我会来加食互你。
0: 那红七五年个多，现在三罐啦。
1: 对啦，
0: 哎，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探君情泪。

0: 本种类哈、哦。
1: 嗯。
0: 诶、欸，来，我过来找这条哦。我说你讲金乌草哟。
1: 金乌草。
0: 金乌草。
1: 嗯，三杰的陈先生。
0: 欸、啊，专线电话你落去呢。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嗯，
0: 哦，要提咱的产品哦，咱拢广告拢无讲到百哩哩。
1: 诶、欸哦，咱有28分的广告，
0: 对啊，
1: 但是咱拢无讲到完。
0: 骨头够好吼、
1: 哦，诶、
0: 欸，爱去往找洛江小姐，2999-8692。咱的产品拢是老牌老字号，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
1: 拢老牌子啊、
0: 哦，对啊，
1: 嗯，
0: 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条是呢，金乌草啦，
1: 金乌草，

0: 这条叫金乌草。
1: 对啊。
0: 啊，会记讲节目中有咧介绍凤姐的大光明哦，都要买顿来吃哦。
1: 对。
0: 人若吃了，这中间哦，有。

0: 声涉酒听，乌鸦乌鸦，
1: 老白油，打打黏黏。
0: 哦，所以咱食红枝大光明哦，也当安尼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哦，滋养面膜，甲你保眼。哦，目睭的问题，食了胃啦，哦，目睭油安尼细细度啦，安尼啊，感觉到咩？你食这味就对啊啦，红枝的大光明。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滋养面膜，甲你保眼。红枝的大光明，啊，我拢简单讲过，但咱的这物件拢做好。老白老李哦，毋是最近才伫新广告。
1: 嗯。
0: 哦，红枝的大光明，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目屎哦，
1: 广告完毕。
0: 目屎黄小姐哦，
1: 嗯，
0: 来玉兰花。
2: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3: 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蕊。
2: 多谢志宇阿姐。
4: 这个小妹妹，咱这么细汉，搁这么古锥，伊的老爸，咱这么责任，让伊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这么责任的老爸哦。
2: 玉兰花。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棍，唔知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姐阿姐，是不是我看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足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是安怎咧？是毋是搁咧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免許也无啦，我拢会逐条拢甲恁找出来啦。
1: 哦，对。嘿
0: 啊，嗯，互恁听甲就会讲爽安尼啦。哦，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啊，搁有一支 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
0: 啊，
1: 搁有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搁有咱这个一口霜，吼，一口霜一粒一嘴，这把咱这肉霜哦，把咱做甲吼，敢那这个饼啊，感觉酥酥酥安尼。
0: 你这个太牛，啊，这个肉霜啊，
1: 入口即化。
0: 话说这有氨基酸，哦，佮有蛋白质，
1: 对，
0: 也送予恁的物件吼，
1: 嗯，
0: 拢啥呐，为了营养啊。
1: 这就是讲，予囡仔，也是讲无喙齿的老大人食吼 ，OK 啦。啊，你啊讲到泡茶啦，哦，啊配烧酒啦，食佚佗啦，配东配西拢 OK， 配糜嘛可以，
0: 嗯，
1: 哦，这配糜安尼甲蛋咯，都养起啊，
0: 嗯，
1: 足简单嘞。啊，这个囡仔要甲囡仔饲糜吼，佫方便。
0: 啊，你甲干袂落羊伊啊？
1: 系啊系啊。
0: 啊，羊类才知啊，这个肉酥啊，
1: 嗯，
0: 对啊，这个肉酥啊，
1: 方便呐。
0: 系啊。
1: 啊，这若要早出门佚佗哦，啊，食安尼加减做鱼酿，方便来这独立包装嘛。
0: 你干做一条哦，敢那糖啊安尼啦。
1: 嗯。
0: 啊，结果你甲塌落，啊，这个肉酥啊。
1: 系啊。系
0: 啊。
1: 甲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吼，啊，无同款，因为纯肉酥。有较粗一丝啊，吼啊，较迄、那个口感都无同啊，吼、哦、啊，搁有咱的肉条，嘿、欸，啊，搁有养生梅，吼、哦，养生梅有三种口味，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一盒700，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一盒嘛700，吼、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红衣龙所唱的吼，淡水无色，

0: 这老歌吼袂歹听，淡水无色。
1: 嗯，
0: 啊，咱全部时间是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要伫三品拢卡一支。
1: 对。
0: 哦，2999-8692。
1: 咱的专线电话哦，全年无休啦。哎呀，啊，都咱的节目来做煞。哦，啊，你着等明仔早起九点过啊卡。哎呀。哦，罗岗小姐休困一下呢。
0: 哦，对了。
1: 对了。啊，这部像这卖咧做这部，你会当卡。
0: 哦，对。
1: 哎，罗岗小姐拢阿袂困诶。
0: 对，阮的产品拢足好哟。
1: 嗯。
0: 哦，要等下食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船头可爱。

0: 这条做梦中的爱人，
1: 梦中爱人，嗯，
0: 真好听吼，
1: 未歹。
0: 啊，若要伫歌剧中俱乐部这个产品吼，
1: 嗯，
0: 红星的永坚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
1: 还有咱这个珍珠霜，
0: 哎、
1: 啊，还有一口霜。
0: 欸、
1: 哦，啊，个有养生酶，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啊，个有迄个海蜇头，特级带蜜汁黑豆，
0: 对啊，
1: 嗯，
0: 啊，个有咱的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哦，伊这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足好的，
1: 真有帮助啊，
0: 哦、你若买。吃落啊，清淡啦。
1: 嗯。
0: 啊，买两盒才有算吃啦。
1: 嗯。
0: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有两种哦，我就加一盒给你。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啊，歌拢给恁放了了啊，拢
1: 有听。无欠毛。
0: 哦。
1: 嗯。
0: 啊，他明仔再过来。
1: OK。
0: 莫去啊。
1: 我见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2: 这匆匆的一天，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0: 来空中主宾快乐拢伫新古宾派水都要电话中吼，啊，我们赶紧过来感谢咱的好朋友，谢谢你来交代来欢呼啊咧啦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就靠东就侪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拢知影哈。咱的好康有台部定定有，啊，而且咱拢有品牌，拢有牌子的，像咱的啊，这个苦瓜生态上好记哈，拢是啥？这个大牌子，啊，个人黄金有每一项产品拢大牌子啊咧哈，包括咱的永信的产品，这种股票上市，所以咱配合的这个生产的厂商拢。中是啥大品牌，好，所以你食了安心，买了放心。我靠，你真在买，真在食，你个惊讲买唔对起，惊讲叫用骗起，惊讲食唔对起。但你好朋友哈，真在见我白食爱食，有信任的多，大家你要找到咱，咱给你这里啊解答，给你做服务。空中好出边，快乐的浪伫身躯边。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你加入来哈。2831-5819，靠到沟通哈。哎，老早你好哦！哎，早安。
1: 好，早安。
0: 哎，早安，早安。哎，正常到早哦。
1: 我点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一人的七秋三寸半。
0: 哦，一人七秋三寸半啦，哈。好，好在好啊，再给你安排嘿。
1: 好好好，
0: 感恩谢谢，拜拜。来要交代要欢呼电话边啊，给你做服务吼，咱的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哦，要交代要欢呼的朋友电话爱赶紧啊哈，上好记每两个加一台2000字，啊咱这个帮助咱好记的啊头脑清醒啊，欢迎袂变慢去哈，咱的上好记啊个纳豆激酶掺碟来滴，所以要吃纳豆激酶咧，上好记来滴都有啊，你慢慢结果开钱去买啊哈，上好记来滴都有啊哈，苦瓜生态帮助咱做好藤管理2+1。赶快2000字，黄金鱼油2+12000字，2+12000字哈，黄金鱼油85%，无臭臭味，佮细粒佮好吞，黄金鱼油哈，这拢有加钙会油，电话再紧交大家欢呼，2831-5819，2831-5819，靠着沟通，喉咙赶紧给你做服务哦。

来安排这首歌听，这四小姐嘛就来听讲，抓好耍咱最近来收听。四小姐今麦拢有在听，然后只是无时间卡电话，伊讲换一支手机啊，未啥会晓用啊，拢有在收听，谢谢你哈，来听这首歌曲《抓好耍》阿黄所唱，大家出门会记得抓好耍哈，空调厝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

讲啊，即、這个啊，伫咧碎碎念讲因诶妈妈咧吼拢甲拍，因母啊拢会甲拍咧，然后人讲养不教，父之过啊，所以讲我被卡惊，我当时每件方法不敢看，啊，即摆有诶做小囡仔咧吼，小敢唔敢拍？啊，拢是叫囡仔拍，啊，这无同款。阮这朋友讲拢叫因母啊拍，啊，因为细汉时阵吼，因老母甲教安怎学字，啊，学这个压字啊咧啦，吼，结果学半步都学未了，伊都甲拍，因母啊都甲修理啊咧啦，吼。因为但是嘛大汉了，我讲啊大汉了咧，伊讲大汉了，嘛是叫拍。我即摆咧教阮母啊用手机啊，教半步伊学未了，万一嘛是佫甲拍。问我讲，敢未使换一个拍了？高呀，未使啊！爸母对吧？哈，哎，怕人，咱都爱这个欢喜笑才对啊！你啦，哈，我来后边可能怕，不是讲正经怕啊！你哈，哎，在开玩笑了，有当时在开玩笑啊！你啦，哈，无爸母总是将囡仔当作心肝宝贝，敢未会堪你怕啊！你啦，侬话这个修理在伊身躯顶是疼在咱的心的对吧？哈，所以讲哦，这个啊。囡仔是说，有当时啊，你感受上，敢那爸爸妈妈真歹，但是要教咱道理才对哈，就是要教咱道理啊哩哈。爸爸妈妈对咱就好，不甲咱拍，不甲咱骂，咱个这个唔知通道理，安尼真正后日就扣卡去啊。所以讲，今麦现在教育就是无感觉，难讲哦，艺不琢不成器啊，不打不成器啊，但今麦拢无啊，这个不能打又不能器。未使拍，佫未使去，夭寿啊！你哦，这做爸母实在有够歹。

来这个弄咧落雨，朋友点报讲雨伞精严啦吼，啊雨伞起来咧，看会当找到另外迄一半无？哎，最近就一支小雨伞，来听这首叫做《雨伞精严》。

来，广东这边过来，咱伫新古边，咱的好朋友哈，咱的这上好奇寻异记来底哈，新闻真正有够赞，包括四大专利那边有维持莲花石窟的这个啊，人讲沙无金松专利的这个啊，管花肉虫龙有专利的，哦，佫是有顶级的高规格，帮身体打造青春的这个啊，这个防护罩。香蕉皮这萃取物，啊个这个日本用心的精华，帮助咱新陈代谢哈。这个纳奇 Q10 纳豆激酶啊，应该讲纳豆激酶啊嘞哈。啊个补充较深层的营养，专利的这菇类多糖体哈，要食多糖体内底嘛有啊哈。啊个高发的八大草本，唔那专利哦，个帕地地有八大汉方，红景天、冬参、决明子哈等等，替咱做好就替这这个啊，这个这个帕地，啊个调节的生理机能，所以。四大专利搭配着八大草本精华，会当讲十二分的这个黄金的成分，甲咱互相斗相共啊，然后相关者啊，中西合并，无怪讲会当互咱活化思考，生活面咧顿顿，逐工反应的敏捷啊，算钱未去算唔着去啊，然后未记当未记使，咱有没有退化咧？敢通知，咱咧上好记赶紧来个使用。来保养这一粒加强这两粒一天一拜就可以吃饭百吃上好的寻意志这边买两个加吃犹太两千字够给加钙回油给你2831-5819 2831-5819靠到靠通

诶，张浩阿红的个，就比如你开讲，伊的个阿红，你讲一寡代志啊咧，我感觉讲话很有道理。伊甲我讲啊啦，伊讲阿红，我甲你讲，即哦，老爸老母饲囝，诶，这是该当然的哈。阿囡仔佮饲因囝嘛是该当然的，就饲因孙嘛，嘛是该当然的。但是那你好比话，那真正即个啊，后日要好，就是即个囡仔后日是不是会要怎样谈哦？即个感恩诶，等来佮饲爸母对吧？吼，哎呀，这是真真正正，后来那里有付出，感觉诶，即个啊安慰的时阵啊，你吼，但是即马无同款啦，即马拢是爸母饲囝该当然啊，你吼。囡仔无做事，要要个继续被误饲，嘛是敢那该当然。哎，这啃老族哦，啃老族啊，你嘛是啃老个真该当，这个该当然的感觉啊，你吼，因为做最拢啊，你哦吼，像这个中华讲有一名26岁查甫人讲哦，这个啊对这个阿妈啊，你吼要甲阿妈讨钱啊，你哦，伫厝已经登记无头路，你做啃老族啊。常常像厝内这個家长吼，这个长辈吼来这啊讨生活费安尼吼，迄一工伊安尼哦，这个对因阿嬷，因阿嬷哦失地情啊，失地情安尼啦吼，亲生阿嬷哦，这个啊第一家咯，伊在家地安尼啦，阿嬷第一路咧行安尼吼，啊开嘴就甲阿嬷讨钱。啊，是地前的阿嬷讲，我身躯底我都无扎什么现金嘛咧，然后结果这个孙竟然完全无顾着人伦道理，竟然直接在大街啊路度甲阿嬷拍，甲阿嬷斩，拍甲讲安尼哦，听到这阿嬷叫声，大家煞赶紧围我来啊咧吼。那么这影片铺上完，和大家骂甲要臭头的啊，26岁了，咱年后边啊，这好好青春一干干嘛咧，要吃唔多谈啊，厝内就是伸手牌，安尼不到紧，阿嬷都。小瓜是地震啊，老人你安尼有这個痴呆啊，家己一个人走去外口，你个对，唔是咧保护伊，是电脑要甲偷钱咧，看卖啊，变成这个偷钱的提款机，而且当家咯，怕阿妈更加是违反啊，这个法律安尼吼，违反着天地良知安尼吼，所以咱那边我这样真正扣格啊，无路用，哈哈哈哈啊、真正有影，所以我来后边食了。那叫这个阿孙啊欺负啊咧哦，真正有够衰啊！那咧哦，这个请用囡仔是该当然的啊，囡仔个请用因囝是该当然的，结果咱只叫阿孙啊怕，未晓知影当感恩不到，结果回来又甲咱怕，哇！这真正天地颠倒拜啊咧哈！所以咱好朋友当时啊，那么好有咱一挂好朋友。咱家己身体够好啊，这个卖给囡仔时时烦恼，但是呢，过来就是不要养成小孩坏习惯。我啦，特讲咧伸手牌，当然都是偷钱、偷钱、偷钱、偷钱，嘿，偷惯是后日真正拢靠你啊。唔是咱心肝向，我系记阮爸以前甲讲哦，这个老鹰吼，是讲鸟啊要学飞啊咧吼，头一步就是这个啊。妈妈吼，拢会从这个啊，这个细只鸟啊，咧坐起到上高的山顶啊，一脚甲踏落来，自然就会飞啊啦吼，自然就会飞啊啦吼。啊，你啊一直甲照顾照顾啊，这食果拢未定啊，啊，这个未晓飞啊，要安怎？嘿，不会飞怎么办？所以讲咧，烦恼是囡仔，未晓家己独立，未晓这个啊，家己安尼吼，这个啊，这个自立自强，都爱个等来靠爸母，安尼就真正真麻烦了。

来 A 人四笑三寸半，朋友点播爱听，好，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就沟通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

我才要讲而已。今日一个媒人婆啊，大指头啊，来阮厝讲要甲我做亲情，讲啥物五六个阿弟也咧笑笑我，害我安尼皮皮喘。结果才干来一个而已啦，不是大大方方相对看，你咧造他，欺负欺差，讲我这班的一看就听，未堪你两面看，我头做一件。小姐，我是较矮而已，该有的所在拢有呢，该大的所在嘛拢有大呢，到底是偌歹看嘞？

啊，天下间的小姐实在真戆啦。最后呢，那像我这般呢，看袂下，要什么稀奇的通看？朋友，看有影无影？我有去抽签卜卦，上命讲我吃愈老会愈好命，无生无讲啦，见啊生拢相生啦，干来嫌我人矮脚短。我捌去红内呢，我到底是咧偌底啦？当当四尺三寸半呢，纯情要对待你啊，无卡纸啦，无卡纸啦。

来，亲爱的朋友，最近咯，来像那日新贵家哈，咱的这庄大哥，谢谢来交代出门的上好记，还有新店溪州路杨太太买来交代出门上好记哈。北斗公馆路，咱的陈妈妈买来交代出门，咱的上好记安尼吼，足侪朋友来交代来欢呼，还有咱的吴大姐、罗州啊，咱的东涌的吴大姐啊，来叫来苦瓜生态，谢谢你啊！苦瓜生态上好记，今麦拢有优待，买二加一两千几，够加价钙会有福利安尼哈。尤其咱的。这上好奇，咱两个朋友，咱一世人安尼哦，真拼真做，就是为着厝内囡仔事实。囡仔大汉了，应该到了享福时间，但是真侪人在第一讲，即摆老啊，日子哦愈过愈无面子，有当时哈，记底较歹哦，戆神戆神哦，囡仔事实会敢笑啊，敢笑安尼啦吼。所以咱好朋友，咱嘛今日讲哦，后日退化，真正变成囡仔负担。所以讲咱好朋友吼，特别是。

有当时啊，咱好朋友你会看伊个感情开始失去了光彩啊，因为退化失去了光彩，变甲敢亲像囡仔感官无助的时阵吼，真正咱好朋友讲实在，就是咧在咧提醒做信号啊哈。所以今日推荐介绍咱的上科技，用高科技的啊，这个生物科技提炼出来光化肉苍龙，搁再加上天然草本的精华啊，还有这个纳豆激酶，坑在内底，甲咱调节生理机能，互咱帮助咱啊啦，这个啊，找回咱身体的这个自信，甲着健康。好，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咱希望讲哦，食了卖叫退化期、老化期，唔能讲食未记、遐未记，咱食上好记哦，找回你所有美好的记忆，咱的上好记。来上好记，今麦买两阿加只买二加一，只要两千只，够加钙会有合理哈。阿别交代阿别做稳定的赶紧过来，咱的会员来介绍，一阿都是千几块哈。所以咱后边买二加一的好康，够上好哩，两千只，够加钙会有合理，寻一支上好记。啊，外面我阿红我阿甲会使含苦瓜生态当者会使。苦瓜生态上好记，会使阿甲来叫哈。咱的这个寻一支上好记。

来，空调宝宝先来为报告气象资料，米克拉，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实在是真厉害。咱的好朋友吼，加上西南气流所影响，中南部地区包括北部地区拢有地灾性的强烈的这落雨情形吼。气象署也直接讲吼，这个台南、高雄、屏东是落雨是上严重哦。不过咱最近有感受到，连台北嘛感觉讲吼，落甲讲会真惊人安尼啦吼。所以讲咧，部分山区佫出现落甲这个超大豪雨的等级，所以落雨量真强，一定要注意。注意到土石流，甲到淹水的情形，我提醒咱的各朋友哈。这波的这个天气都在持续影响西北部地区，一直到差不多周末以后哈，太平洋高压慢慢增强了，整体雨势比较开这个放慢乱，卖恢复了热天过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哦哈，所以请咱各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咯。

南港好都不是主啊，但是伫中部啊，咱发生一件即、這个，会当互咱听到真惊人诶吼，叫大儿童地鼠诶即个案件，今年差不多两岁，即、這个幼即、這个幼小即个男童安尼吼，甲当地诶即个啊，即、這个啊，即、這个爸爸呢，应该是讲妈妈个后辈啊，个找男朋友安尼吼，啊，即、這个结婚了后变成啊，即、這个啊。熬修的老伯，算熬修的老伯安尼啦吼，继父安尼啦吼，登记用啥用婚甲修啊，佮叫伊啊都爱倒立哈，啊过来呢，佮立起来写，这囡仔不甘着登记的这个啊，斩尽的苦毒，最后吼，身躯哦这个啊，拢严重出血，导致着真侪这个啊，这个器官拢衰竭，送到医生馆抢救，依然不敌死亡安尼吼，所以这孝心的老伯安尼吼，这继父安尼啦吼。诶、欸，这个啊，这个法官哦，面头前靠到诶、欸，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真歹看哈，讲家己吼、哦、是管家先过头啦，希望讲法官会当会减轻判刑，但是男童的老母吼、哦，即马才知影讲原来伊的这个啊，搁找这个吼、哦，搁找这个啊，这个身躯边啊，这个啊，这翁啊，竟然是这么残忍的嘞吼。你考到因啊，即真翁的，甲真翁的即囝，所以讲哦，即马嘛诉请要离婚，所以讲你看嘛，即做人哦，做甲即款型的，你甲看嘛，真正遮凶哈。虽然不是亲生囝，但是咱的个比话，嘛爱当作亲生的甲收，对不对？结果竟然来甲考到甲虐待，害甲即个囡仔再来惨死啊！来，那讲到台湾钱，真正银卡吧，还是安那讲？哎、欸，即马诈骗集团那么对台湾来的嘛吼，因为太好骗，啊，拢足有钱啊，人出手拢足大方的，对不？一九月叫用变两千几万呢，有这代志哦。台中哦，一名姓叶的诈这富人，听到网络顶面给投资的广告，竟然入去到金钱陷阱当中，身躯已经有两千几万，搁嫌钱无够。介绍啊啦，伫咧诈骗集团虚伪的欺骗之下，安尼个投资嘞，投资嘞，投资嘞，已经投资两千几万啦吼。听下大家对方哦，完全无消息，才知讲原来去用骗去啊吼。报警处理，未付啦，未付啊，未付啊。抓到人是抓到车手尔，这车手才拄来上班尔，头一天就去用抓伊安尼吼。所以讲咧，好比哦，这哦，所谓。两千几万的钱哦，拢六百吨啊，六百吨啊，你哈，所以咧有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只有白吃才会吃这种午餐。啊，我们来讲，对哇、啊，啊，就消贪嫩鬼难嘛。啊，你辛苦两千几万，你个嫌无够，你个希望我贪够啊多哇，所以。因为讲哦，趁钱则简单哦，咱好朋友哈，高报酬就是安那高风险哈、哦。人来跟你讲哦，就好谈，就好谈，就好谈，你一定要打个问号啊，未使随便相信哈、哦。这来源不明的这款暴利啊，一定有问题啦哈、哦，所以唔当。

来，咱的好朋友啊，有的人是真怕病啊，这个啊，这个搁兼差，吼，这叫做斜杠，嘿，这有这正经的头路，下班了搁兼差，吼，什么兼差都有，什么招 Uber 啊，去人倒饼啥嘛，有啊的哈。不过咱的好朋友咧，去到人倒饼啥嘛，哎，你要特别小心哦。先来讲，屏东讲有一名将士伫咧，这个替人厝来饼啥工过，这个女主啊，去到一个姓柯的查甫人厝的去人饼啥，结果那会知讲工作期间。对方哦啊，这里、个、啊，这里讲安尼啉酒无爽快，竟然伫咧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啊，这里、个、甲、这个、对方安尼哦，伫咧讲啊，都啉酒，就伊同齐啉，哎嘛，甲伊啉啊，啉啉的煞意识无清楚，无亏大的经营之啊，煞去用啦，去用侵犯其性侵犯其安尼啦吼，后来向着朋友求助。报警处理啊，吼，所以讲你也看卖这啊，这查甫人就咧讲，无啦，我都招伊啉两杯啊，我来怎讲哦，啊，咱酒好，啊，都两个都到顶啊咧，即间唯一家讲啊，只家讲啊咧哦，即十字头上一支刀啦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咱信任伊，想讲哦，啊，这都咱雇主啊，叫咱个到边扫，啊，请咱讲啉两杯啊，啊，咱个派世界因讲唔通，结果啉两杯，啉两杯啊，累了才讲家己哦，已经啊，这个也叫中计啊咧吼，唔知内底掺什么。啊，无奈你咪到安尼哦，死死糊糊去安尼哈，最后则出大代志，所以讲咱好朋友哈，这个真正真恶气真可恶安尼哈，那么咱就有当时啊，亲吻人啦哈，啊，就算是熟人嘛，感觉我感觉啦哈，随便东西给你啊，你都唔当真在吃，哈哈哈哈哈，你啊看清楚，尤其亲吻人哈，因为早起啦，特别注意安尼哦，提来亲在吃。这也是很有问题啦齁、哦、所以说你的工作期间搁跟人啉酒这真好听嘛你又讲齁我在做事没当啉酒啊对不齁、哦、你跟你酒你卖插伊不齁真正代志都大条了

来，阿伯，冤家是世上有的啦，但是最近桃园讲有一个离婚的这个拍官司的这个情形当中哦，啊，这个承办人员甲着这个法官感觉讲哦，实在是伤憾，因为哦，这个啊太太要甲翁婿，这个离婚的理由是啥？伊讲哦，伊讲哦，趁我哦在咧无闲的时阵，将这只兔啊，讲厝的是这只兔啊，放这个兔啊在外口乱跳乱跳乱跳。哈哈哈！嘿，伊讲哦，像囡仔哦，伫弹钢琴，啊，这翁婿就跳钢琴，厝内饲的这兔仔去放伫钢琴顶面那里吼，来闹场，来闹场，所以因某真厉害，讲我要跟你离婚，哈哈哈！为着这理由要来离婚，真正是真少听的吼，唔是为着金钱，为着教育，唔着为着啥，咱两个比话讲为着一只兔仔，为着一只兔仔，再来冤家讲要离婚啊，所以讲什么冤家理由拢有啦哈。不然两个真正无感情，讲实在勉强做伙无一定较好。但咱两个比话，那是为着小夸代志，都变成大代志，安尼嘛不必要。啊，有当时讲讲就好，甲咱的翁婿太太讲好清楚哈。卖讲安尼哦，最后两个派面相看，安尼结婚，欢欢喜，结果出来啦。这个离婚收场啊。

打球运动拢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吼，但是有人为着讲打球吼，啊对方吼的这个啊技术伤败啊，这个啊投篮都不进，更败拢投霸包呵呵菜包，你拢无投入边啊，所以对方吼都真厉害，讲我就球友就是安尼吼，啊这个这个跟另外一个朋友啊同齐去打球，啊两个人都冤家啥？玩家讲啊，你拍到这烂，你个技术够歹，安尼你是拍啥小朋友？啊，两个都拍起来，本来是要拍球，结果变成拍人，互相对拍。哎呦，真正是有影咧哦！拍球是一个真好的运动，结果就变成拍人，啊，就变拍人，互相发生冲突来咧哈。所以来好比啊，我感觉有当时冷静来，然后冷静下来安尼啦哈。啊，你来讲正经介伊都。这个组队啊都未下啊规矩咱都算算去到啊嘛唔免讲一定都爱甲伊冤家对无冤家到最后大家拢受伤安尼敢有必要吗？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拄只报新闻报告，接到电话，再继续甲利用，好靠到靠通2831589 2831589苦酒满杯。

0: 来，广州这边快来拢伫身躯边，咱推荐介绍咱的薰衣草上好记哈。咱两个朋友当食了上惊啦，日子啊，这个啊，这个虽然过了简单，但是上惊啦，这个咱记忆退化，上惊咱失去的尊严嘛嘞哈。迄只造成到这囡仔是实际负担对无哈？所以讲咱提早保养，调节咱的身体机能，唔是干啦为着家己尔，个对着咱全家人拢会当啊啦，会当好安心的，好安心的安尼哈。家己会当将家己照顾好，好咱咱的健康无烦恼，行路够有风，这就是上大的福气啊嘞哈。保养大脑，跟着身体平衡，会记得咱的寻意志上好记哈。专业学院，嗰是大强哈，郑湘莹跟咱联合干事，所以咱好朋友哈，替家己或者咱爸爸妈妈哈，守住上个珍贵的记忆，跟着上骄傲的尊严，就是咱的上好记。来上好记，即马得等咧犹太哈，即寻衣记上好记，两阿几加一阿犹太两千几个几加解会油好哩哈，提着解会油，你来记，这是擦菜用的，唔免冰哦哈，唔免冰，要擦菜咱用一罐，用解会油就对啊哈，这花油，咱咧上好记寻衣记哈，即阵来交代做，买两阿加一阿两千几个几加解会油好哩，电话即阵紧交代，即阵等咧犹太走他讲吃好康，错过就无啊，过来咱来回有关来介绍哈，上好记寻衣记。要交代要还有电话边啊，我给你做服务哈。啊，苦瓜生态嘛是 L 加一哈，啊，黄金鱼有85%哈，四粒好吞，啊个无臭臭味，而且24点钟吹出出来，85%有 EPA、DHA 黄金鱼油哈，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嘛，唔捌食过，比如大家拢会晓，再买两罐加一罐，买二加一哈，买两罐加一罐，买二加一，加2400块哈。电话再交代再还有2831-5819。有哦，哎，有，有姐，嘿，是，刚才。
1: 我的上好机上有咧优惠啊。
0: 上好机有啊，有咧优惠啊，系啊。
1: 我给买一
0: 组。好，给买一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啊。

来，感谢咱棒球的新妈妈来交代来欢迎吼，甲咱叫一组上好记，上好记叫一组，啊，甲咱的黄金鱼嘛交代做个一组啊呢哈。咱食过黄金鱼哦，朋友拢知啊，咱的黄金鱼哦，内底是这85%Omega 3啊呢哈，佮加上 EPA、DHA 吼，所以咱后边即马业界来讲，嘛算是一定一的啊呢哈。尤其是真侪时代好朋友吼，咱的朋友拢咧食这鱼油，但是哦，你食鱼油好吞无？你食鱼油有24点钟萃取出来？你这鱼有无臭臭无？这个嘛，足侪人讲哦，啊，我啊，国外买些鱼油回来吃，但是吃过你呢，我都回不去啊。为啥？因为这个咱拢改良过啊，好咱后边较好吞、较细粒，佫无这个啊，这个臭臭味，吼、哦，佫再加上是高浓度的，所以85%赢过足侪人足侪。所以咱后边有依在咱吃鱼油哈、哦，你搞不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没有关系，起码该吃咱的。黄金鱼油啊，呢哈，一罐就是60粒升，而且咱这是24点钟萃取出来哦，所以新鲜无这罐这里啊鱼油味，搁再加上哦细粒好吞，好咱的好朋友食过的鹅肉啊，呢哈，捌食过的鱼油的朋友，即马该食咱的黄金鱼油。来用做大油厂的规格在咧制作哈，透过着这个检验合格，和咱的好朋友吃到上佳好的品质，不但浓度高，佮唔免惊有重金属等等安尼哈，黄金鱼油啊，所以讲有诶啊朋友吼，咱啊长期咧食鱼油，朋友啊我拢推荐你哈，咱的85%黄金鱼油哈，即马等咧特价哈，买两罐加价一罐2400块，罐加一罐1000支哈，两罐加一罐哈，优待2400块，2400黄金鱼油，给个钙灰油给你哈，电话再交代再还有一罐东西60粒升黄金鱼油，咱的85%的黄金鱼油，电话再交代哈。来2831589的电话，再靠到靠通，后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9，线顶线卡拢会使卡哈。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空。

来空调好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特别家己无休困哦。阿红伫遮赶快陪伴你，时间一个到位啊哈！现场电话赶快记录掉，靠到2831-58192831-5819电话边阿红，今日可边大家做服务哈。啊，咱最最空调边有诶外带边，有诶礼拜假日才有听一摆边哈。拢欢迎你加入空调好主编，透早5点到8点准时播出，欢迎咱你可边准时拍开手机旁听收听。听脸书 FB 找咱的网站嘛都会使哈，还在讲用咱的手机啦哈，特工咱透早5点到8点当中有啊哩哈，但是有诶这个地区啊，这个连线的时间不同款，则甲咱的好朋友哈，请咱大家会记时间就了，要听到有啊哩哈。空中好主编，快乐有当地新古编，现在电话今麦嘛开放俾大家使用，听歌选歌，交代欢迎拢免客气，电话边啊，我们给你做服务，2831-5819。

0: 来，前几天拢一直都会好，今日开始有小夸卡缓和一丝啊，吼，小夸卡缓和一丝安尼，然后不过台湾附近感官水气偏侪，小弟阿洪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影哈。出门好穿好裤嘛是爱扎一下，嘛是爱特别小心哈。这小弟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哈，无几落天安尼雨拢落真大啦吼，包括真侪所在嘛淹水，真的很头痛吼，所以讲咱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哈。出门这里啊，那看到淹水所在，咱都爱特别小心。另外诶，靠饮水的所在，最近讲哦，唔是干那靠饮水所在，连迄个唔捌饮水的嘛咧饮水，那安尼啦吼。所以讲哦，这这个大雨就是考验啥？考验咱的这个啊，防护的能力有够无安尼啦吼。这嘛是咧考验每一个县市政府，包括咱厝的环境附近是不是当排水顺利哈？这拢是咧甲咱提醒，尤其这风台期嘛要到位，所以到这阵雨，麦当吼咱去考验一下咱的。这个那拄着风台，是不是会当排水？会使啊？你哈，赶紧来做改进啊！你哈，所以提醒咱真侪大山区的啦，较低所在，然后特别小心注意哦。哎，高仔你好哦，哎，早安。
1: 高仔你好，
0: 高仔你蛮好，嘿，早安。
1: 阿江一休，
0: 嘿，
1: 林山树诶，万事如意，
0: 万事如意呀、啊，林山树诶，好，我知哈。
1: 好，谢谢
0: 你，感恩哦，免客气，拜拜。

0: 哎，刚才我这边过了，现在拢伫新古边，然后都在吹歌，然后拍摄拍摄，哎，都还袂讲话，因为咧吹歌，来先安排朋友点播的歌，来来来，先接接通电话来搞炸，你好哦，
1: 来早，
0: 哎，搞炸搞炸，嘿是，嘿，早就早。
1: 哎，今
0: 仔
1: 礼拜你
0: 都
1: 无出
0: 道啊？哎，今礼拜嘿，礼拜拢较早嘿，因为昨困有八，嘿，啊今日今日我都较早。
1: 对啊，你
0: 昨个困有八。对对，昨若无困八，我就加较晚。朋友拢知啊，惯习惯习啊。哈哈哈哈哈。有诶，今日准时。
1: 昨天出去拍七
0: 啊无？啊，无啦，昨好咧来，要来拍七啊，嘿啊嘿。嘿，今日较冷好，再来拍一个安尼哈。
1: 哦，哎，啊，我你今日再加不少十精棒，
0: 十精棒安尼哈。
1: 哎，
0: 好啊，没问题哈。
1: 好，
0: 好，没问题，再给你安排，谢谢哦，感恩哦，拜拜。来，阿红去拍七啊无安尼啊，要去哦，太太精啊对无哈。讲懵讲，查甫人啊，剩一支嘴尔，拢唔敢，要来拍七啊，嘿，是拍七啊，查甫敢唱尔啦吼，正经要拍七啊无啦吼，来，随点单随吹，刷赶紧吹，赶紧来安排好往吼，朋友点播歌曲二八三零五八一九，靠就靠通，阿王拢赶紧给你安排，万事如意，祝大家拢事事顺心，万事拢如意，朋友点播林珊的歌曲。

来，讲到厝边，快来拢伫新区边哦。最近雨真正落了真大吼，这个敢那风台扫过，搁个再加上方便到位。咱个比如咱台湾地区真侪所在拢淹水哦吼，真恐怖啊！即摆这个雨量真正真大，这个虽然讲吼，这两家开始吼，就慢慢方便远离啊。不过咱个比如吼，还佫附近佫有小可有这个雨水的情形吼，西北部、东北部地区拢刚刚都佫有地震雷阵吼安尼吼。那么温度方面，高温来到着28度至31度，低温是24度至27度哈。今日这个方面就慢慢远离啊，就开始转为最云较好天的天气哈。不过南部还个小可有地震阵吼，午后的中部以北、东部、东北部山区依然有大雨发生机会，嘛是要请咱各位特别注意安尼哈。哇，这雨真正都真多哈，所以讲咱各位，不过咱各位今日较冷雨一束啊，明仔载就个小可哦，这个有雨一束啊，有的所在哈。南部地区较有啦吼，南部地区较有，所以咱好朋友吼，中部以北、宜兰山区等等，拢爱注意着过道了，较有雷阵吼的情形，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啊吼。这个米克拉风台无来，哇，咱这个啊，这个敢那吼，叫风台被扫掉了，咱好朋友吼，都注意着咱台湾真侪所在咧吼，落大雨啊啦吼，淹水啦等等啊咧吼，嘛提醒咱真侪朋友啊吼。这个一定要这个特别小心注意，到底较低所在。迄只讲过去卖阴，即摆那阴，这都要检讨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呢？哈，再袂讲即摆风台机要到位，危险的三星哈，再提醒咱空中好朋友，我有较冷雨啊，有较冷雨啊，所以讲吼，未真就前两间雨遐大个遐恐怖啊咧哈，应该有较冷雨一丝啊，这报告大家知气象资料。来2-8-3-5-8-9电话，赶快继续个利用。杜启成阿伟启成，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咱空中好厝边，快乐游龙伫身躯边。2-8-3-5-8-9靠到靠通哈，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咱先过来找歌，找到的朋友点歌，咱找到歌紧给你安排啊哩哈。你听绝情梦哈，真个就点播爱听。来刷顶刷卡给你接哈，2-8-3-5-8-9，2-8-3-5-8-9。绝情梦。

来讲了，这边可能拢伫新古边，也唔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阿咱产品要交代出门电台，再赶紧好咱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哈。每两罐加一罐，搁加加钙回油的油台。到最后这礼拜哈，最后这个礼拜哈，因为钙回油特别无啊哈啊，所以咱好朋友要交代出门电台赶紧了哈。咱的上好记，咱的苦瓜生态黄金鱼油哈，每两啊加一啊哈，这个油台机会，搁加加钙回油，通通。最后这礼拜哈，过来咱都会有关来介绍哈，所以要交代出门呢，咱的苦瓜生态啊，咱的上好记黄金油买二加一哈，够较俗，过来够加咱的钙回油，拢都到这礼拜哈，到这礼拜安尼哈。另外诶、有足侪朋友讲阿王吼，最近拢无伫咧广告这印度哈，所以咱有甲公司讲哈，那么印度已经啊，这里、個、啊，这里、個、甲公司讨论好啊哈，这里、個、本来。啊，这个、朋友等真久的 N O 哈，即马要这个、来做安排行山哈，有抢到行山线的啦哈，所以咱好朋友，你也要交代作为 N O， 即马买晒来登记交代欢呼的啦哈。那么咱即摆 N O 有起价啦哈，啊，但是因为咱甲公司讲，卖起上多，不要涨太多呵呵啊。真正我要起，我要起啊的哈，啊，所以讲哦，即、摆真正即管不了拢起啊的哈，但是咱公司吸收部分啊，好大家哈。这个卖开伤多哈，不要花太多。所以讲，这摆真正无啥物去到，也没什么涨到。而且咱那边有咱公司拢做，这个这摆人拢做，咱

增加，但是呢，咱公司家己做吸收就好，好不好？卖哦，大家安尼哦，啊，这里、個、啊，这里开心香，开心香安尼哦，这个咱后边我们也不涨价，哎、欸，这摆万不敢大家起价安尼啦哈。所以咱后边有，你要叫联络朋友，即阵先登记交代出门，因为最近足侪朋友啦，打电话讲啊，我最近啊，烧个烧个要害伊啊，哎、欸，这個、天气变化咧吼，烧个要害伊，抵抗力变差去啊，身体变也。功能不好，你变差去啊！你哈，要保养身体，照顾身体，食啥上好？当然食 N O 上好啊！你哈，所以咱即摆赶快不涨价，好不好？不涨价啊！咱这个啥？朋友交代出门哈，咱这个公司即马这赶快有台两罐加一罐二加一哈，二加一哈，2900块，2900块。好，所以咱后面有咧要交代要出门，电话靠丢靠通。这个除了讲两罐加一罐吼 ，NO 两罐加一罐2900块，咱个加啥？加胶原蛋白合理哈，所以真侪朋友讲啊，这进前上胶原蛋白，即摆有无？赶快弄上加嘛，所以咱后面真的很有诚意啦哈啊，但是数量无多，好，咱后面先登记先赢哈，要叫 NO 朋友电话再卡好掉，卡好通。规管个人的规管拢 N O 朋友哈，要爱食咱华生坊永兴 N O 电话再交代加欢呼哦。

来自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再靠掉靠头，后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来淡水河边朋友点播来听来。

0: 来，即几天的这雨真正真大吼，所以真侪所在拢淹水，包括新店啦、台南啦、屏东啦，甚至台北市啦哈，内湖遮嘛拢淹水安尼吼，啊，真侪所在叫淹着，讲以前都无遮严重，即摆来遮严重，敢若落一个大雨尔吼，即摆即摆的这天气吼，这个雨落来拢真强，阁真急安尼啦吼。这几年啊，你有感觉啊？一摆雨那落来吼，哎，拢是安那，拢是落家讲安尼哦，排水未富安尼哈，所以讲哦，真侪排水高啦吼，这个容量吼，已经甲过去比起来吼，好像不太够啊。吼，这摆啊，这个雨一来哦，那你可比考验到每一个所在吼，这个啊是不是排水的速度会当得到？这个雨水的速度啊，你哈，这嘛真正真可怕，因为甲过去无同款，所以讲哦，咱真侪排水沟啦，迄只讲哦，这个啊，排水的系统啦，吼，必须都要重新个检讨一下啦，吼，啊，无即嘛，这个啊，这真侪所在淹起来咧哦，形容淹甲讲安尼哦，这个啊，拢淹水甲真严重啊咧，吼，所以讲，这个即嘛，县市政府大家嘛真头疼，哎呦，这个该怎么办呢、啊？啊，这嘛真重要咧，吼。啊，这地球暖化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未来更加严重吼，所以讲要保持啥，咱环境的这个清气啦吼，较袂囤一寡有诶无诶，比较较安全啦吼。阿、啊、你好哦，早安。
1: 哎，
0: 你好。哎，高早你好，嘿。
1: 哎，阿你
0: 好 ，N O。嘿 ，N O 啦吼。
1: N O 就爱边阿边。
0: 爱冷藏，爱冷藏。
1: 爱冷藏。
0: 哎，对，阮做诶拢是爱冷藏哦。
1: 我
0: 无开啊，就爱冷藏。对，因为咱这拢无加防腐剂，咱该甲别人迄款无同款，没有加防腐剂的，所以爱冷藏起来。
1: 还是
0: 讲我老罐。咱迄个玻璃罐啊，哎，规罐拢 N O 的，伊个是规罐拢 N 浓缩 N O 的。
1: 我罐，
0: 我老罐，
1: 我
0: 用平常唔得停咧咯。可以咯，像导入罐啊，安尼啦。
1: 啊？导入罐啊，安尼啦。罐啊，安尼
0: 不，导入管啊，像导入管啊迄款嘞。
1: 导入管啊，我都唔知啊。
0: 我系记敢那。
1: 几细细个啦。
0: 敢那是170公克哦，敢那170公克。
1: 哦，安尼啊。
0: 对，嘿，啊，伊拢是规管拢淹落个，咱咧是汤，细支汤匙啊，开来食个，嘿，咱咧无透水。
1: 要透水哦。
0: 啊，你家己加温滚水半杯，加拿起汤匙啉落去就会使。
1: 我唔爱加，因为使。
0: 还卖使，直接食卖使，啊，但一般。温滚水泡泡的，啊，咱甲加落去，啉落去都会使。
1: 啊，糖分的人会使食。
0: 会使，因为咱这拢无掺糖，所以咱这甲别人无同款，咱这是无掺糖、无掺水的，浓缩的燕窝的。
1: 完咧。
0: 嘿，对。
1: 安尼我叫一组好了。
0: 叫一组啦，哈。啊，你捌叫过无？捌叫过，
1: 我两三年。有啊。
0: 啊，真捌叫过啦。
1: 哎呀，你看我有资料。
0: 好啊，你等你即支嘛对吧？哈。
1: 对，你
0: 留，
1: 你看我
0: 有留。哎，对，等我一下哈。8631即支嘛哈。
1: 哎，对。
0: 哦，好，我看下。张先生嘛对吧？哈。
1: 哎，对。
0: 最远过一段只。
1: 哎，对。
0: 好，啊，我先来写个，但是我七月初六以后才开始上会哦，因为咱在这个组哦。
1: 哦，
0: 好不好？
1: 切啦，
0: 以
1: 后
0: 还钓过你后礼拜，后礼拜。
1: 我这阿弟上是拢用乌鸟还是用花？
0: 你阿是乌鸟诶，乌鸟应该是7月7号，七月初七再搞，好不好？
1: 好，
0: 再给你送过去。好，阿弟诶，天气爱冰哦，三罐拢爱冰，咱两罐加一罐啦，哈。
1: 好，
0: 阿妹食就是大波王只大鸡诶汤匙，卡一汤匙，拿来温滚水半杯，甲啉落去就会使。
1: 哦，是
0: 同时
1: 啊！
0: 对，一间一摆啊，两摆拢会使。
1: 哦，
0: 好，一摆两摆拢无见啊，空白空心尖嘛拢无见，迄拢会使，好不好？
1: 拢会使。
0: 对，
1: 你讲一罐头，迄
0: 个同时
1: 啊，
0: 迄不一样，迄同时啊，
1: 大
0: 机。对，细机啊，大波浪只大机都有，大波浪只大机都有搞，好不好？
1: 对，讲你较长一罐的，食长一罐
0: 的嘛。上大机啊，大波浪。
1: 啊，上大机哦。
0: 大波浪只大机了，大波浪。
1: 大波浪。
0: 大武功，大武功才大机的都会使。
1: 好贵兮兮。
0: 一碎嘴啦。
1: 哈哈。
0: 不是大嘴。
1: 唔
0: 免食伤多，唔免做一摆食伤多，嘿，好不好？
1: 啊，食多嘛不要紧。
0: 嘛不要紧，但是较伤。
1: 哦，较伤啊，较
0: 伤啊，较伤啊，好不好？较
1: 伤是不要紧。
0: 对，
1: 讲
0: 食
1: 少嘅不要紧就对。
0: 唔要紧吼，啊，你若要泡伫牛奶内底嘛拢会使，NO拢会使当作泡来啉嘅。
1: 因为看迄牛奶嘛，
0: 哎、欸，对对，嘛会使加落去，啦，啉落去就会使。
1: 温温啊就好啊。
0: 哎、欸、呀、啊，温温就会使吼。
1: 哦，啊，你也较烧的，也要紧
0: 无？嘛无要紧。
1: 我烧啊，不要紧。
0: 也没有关系，嘿，对。
1: 我迄袂讲伤过烧，
0: 烫迄落。哦，免，袂惊，哦，伊拢会使直接泡的吼。
1: 哦，
0: 那个
1: 滚水
0: 好像
1: 泡
0: 落去嘛，
1: 会
0: 使哦。啊，对，哦，啊，那啉落去就会使，哈、
1: 哦。好，
0: 谢谢哦，好，丁姐多谢你，哈、哦。好，拜拜。来，捌食过龟罐可可果，人人人的 N O 无吼？咱龟罐可可果，人人人的 N O， 你啊外口咧买，只只四五千块，即马可能更加贵啊！即马我最近即个较少去百货公司哈、啊，有用百货公司有专柜在咧买一罐浓缩燕窝啦，吼、啊，一罐拢哎，有诶嘛几落万呢。但是咱讲过，咱是透过中盘小，唔免透过中盘小盘，咱家己办进口，所以讲咱好比哦，咱啊，即、這个啊，即、這个咱家己诶，即、這个即。办进口无透过中盘小盘，未可能加赚几落手安尼哈，所以讲咱用上实在介绍，荷兰的好标准，上好品质花生房用心安落安尼哈，规罐可可可真真真的，啊，即摆起价咱拢家己吸收啦，所以讲啊，这那后回个起价有可能再起掉大家啦，哈，赶快呢，用来2900块，能管加一款2+1，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足多安尼哈，因为进前都足多好朋友拢在讲尽量卖去啦，所以他们公司一直讲一直讲讲讲讲到即摆。现在公司说好了，自己算算自己吸收啦，这样就这个不赚也可以啦，卖蛋也可以啦，这样说实在啦，这真的这次这起起来，咱都没给大家特别起起来，而且同样二加一好工作送给你，本来二加一没有啊，但是咱跟公司说啦，没有二加一，这大家这负担比较重，所以说咱跟公司说，公司说好啦，这个我们就不要赚钱，你说没赚钱啊，有啦，这成本要扣起来，对吧？公司没赚钱，但是就成本都要扣起来，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说，但是咱后面就是要让大家都吃得到，以及最近这波齁感冒啦，或是讲病毒啦，咱的这个抵抗力有较差，身体有较虚烂，想要保养一下身体，照顾些身体，咱回馈给咱的听众朋友哈，二加一的好康，赶快咱个家己这个花生坊用心按路哈，但是咱呐错过这摆机会，后回咱的好朋友哈，就多个蛋啦，因为按路都爱蛋，才有回哈，才有回安尼哈。咱真侪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你有听到即阵都已经交代欢乐，但咱七月初六以后才有开始。送回服务齁，七月初六以后才开始送回服务，要送回之前再跟你说好吧齁，2831-5819 2831-5819，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跟你做服务齁，咱来先曝光啦，咱来刷卡来接电话好吧齁，2831-5819

来，空头这边可能也拢伫身躯边吼，啊，恁身体好歹，你家己知影无安尼吼？真侪人讲知啦，我来唔知，定定要找医生管，这里啊看医生对无吼？医生互咱看啊，医生要互相看，医生都爱家己看家己啊，对无吼？啊，但是有诶医生家己都无用啊，佮有他佮看家己吗？最近大大病诶，这异定吼，无明显哦，因为心肌阻塞安尼吼，结果病危啊，和所有国内这医学界大家都紧张，啥啦？表示啥？对着这医护人员呢，这里、个、啊，这里、个、身体哦，到底相对关心嘛嘞哈。所以讲嘞，好比话行医过了十年，什么危险拢无咧惊啊，大家拢啊咧无明白咧咧看咱这患者，结果家己无法度看家己，所以你看卖好可怕。所以咱哩好比有人身体家己的，然后讲实在，连医生都家己心肌阻塞啊，这都唔是讲哦，咱哩好比有吼，这个即时的啦，这拢是年久月深的啦哈。所以工作压力啦，迄只过去的劳碌啦，甚至讲我家己无咧顾家己的身体，拢会对咱身体造成到真大的负担。所以讲咱真侪时代好比有定咧听节目，定咧听咱哩。讲顾身体安怎顾安怎顾，那你后边有真侪少年人讲啊，爸母拢啊啦，这个啊家己哦，惊家己，其实没有嘞吼，那你后边有咱也无家己惊家己吼，惊可能无滴耶，真正啊没有骗你啊，那你后边有吼，你无家己迄惊家己啊，我们不怕诶，这个啊这个都真正什么都唔惊，但是那你后边有则真正也爱惊啦吼，真正都爱惊嘞吼。人讲即个会知影惊，才知影讲安怎照顾咱家己对吧吼？所以过去咱为生活伫拍拼，即马都爱为家己拼吼。当然啊，这个医生嘛，真正足辛苦，医护人员其实都一样啦吼。那逐工咧照顾病人，煞袂记讲爱照顾家己啊。哎，好朋友，你有咧照顾家己啊无？哈，有朋友阿哥感官哦，阿哥咧病，阿哥咧做，哈、啊，你都辛苦了，但是嘛是爱会记啊，好啊，照顾咱家己啊咧哈。大家除了做一个快乐的探家人，唔爱做一个快乐个健康的人，你讲对唔对咧？哈，来听这首歌，朋友点播爱听快乐的探家人。

0: 即摆感冒真严重吼，系啊系啊，即摆感冒真严重。
1: 哎，
0: 脾气
1: 有
0: 较
1: 好
0: 啊？有啊，好真多啊，跟你同款。有啊有啊，拢来上班啊，系啊，拢来上班啊，系。
1: 你真过分呢，拢逐工拢迟到遐尼久呢。
0: 那有啦，我逐工拢有来了。
1: 我知你有来啊。系啊，我有在听
0: 啊。迟到能力都唔好讲啊咧，嘿，逐工拢有来上重要。
1: 35分，
0: 我听你的声。雨真大，雨真大啦，嘿啊，我塞车塞袂紧啦，嘿，真正。我嘛惊到咧，
1: 不是啊！你塞车，你塞车，你的车要停，敢有地停？
0: 有啦，公司车是有啦，公司车是有。哦，对，
1: 那还好。
0: 系啦，所以讲就是爱塞较慢的啦，所以讲就迟到啊，但是安全呐，对不？
1: 要紧啦，迟到
0: 要紧
1: 啦，安全
0: 较
1: 要
0: 紧。对啊，迄几间雨真大咧，系啊，拢无看路咧，系啊，很恐怖，系啊，对，系啊，好，安全第一，好吧哈。啊，迟到就卖讲啊，哈。跳过，呼呼的无准绳。
1: 会
0: 使
1: 原谅你。
0: 啊，安尼哦，谢谢。反正我理由上最了知。
1: 好啦，
0: 你今日要听啥？
1: 前世我欠你。
0: 前世你欠我
1: 哈。我欠你的。
0: 好，啊，再来行了啦哈。
1: 对啦，哎，这样。
0: 好，前世我欠你。
1: 陈淑萍。

0: 叫沈建豪先
1: 生。好，沈建豪陈淑萍，好，我知，好，好，
0: 今天就定了啊，
1: 好，
0: 准备休息啊，
1: 我知，
0: 好，谢谢，再安排，拜拜，
1: 谢谢，拜拜。早上你好哦，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
2: 早
1: 安，早一首，一首，一首，
2: 啊，
1: 有欠你哪一首？
2: 派命
1: 阿高兄，哦，派命阿高兄，都在派命，你要给他拖出来，好，我再给他拖出来，叫他唱给你听，好不好？
2: 哎、
1: 欸，
2: 我来
1: 个袂歹嘞，
2: 袂歹
1: 哦，
2: 来
1: 个有小姐，嘿，有小姐，袂便宜嘞，好、
2: 哦、啊嘞，哦，阿高兄哦，啊，搁去食，去袂便宜，食大酒店嘞，
1: 系啊系啊，袂歹哦吼，
2: 安
1: 尼嘛袂使算歹命嘞吼，
2: 系啊，
1: 嗯，安尼对，安尼
2: 对，啊，出门拢个个读苦死嘞，
1: 哎，哎、欸，真好命啦，真好命，系啊系啊，搁、啊、有四练他坐的真好啊吼，
2: 哎、欸欸欸，
1: 我搁欠两练的俩，
2: 啊啊，半暝啊吼，但是，
1: 嘿、
2: 欸。
1: 吃不听哦，安尼哦，对对对对对，啊，唔是还佫有吃宵夜啊，安尼好，好啦好啦，
2: 啊等于吼，
1: 嘿，嘿，
2: 那是叫
1: 啊，再来规算盘就好啦吼，
2: 我啦叫阿娘啦，
1: 哦叫阿娘安尼，
2: 对啦，
1: 好啊，安尼就，哎，无怪讲叫妈呢哦，这拍这个阿高音，四阿高音，四阿高音，好啦，再安排啦，安排哈，哎。
2: 你
1: 拄仔
2: 来上班，你是
1: 坐倒摆啊？哎，我今日看到咱五就徛倒摆，系啊，都大好走开车，系啊，对对对，哈。
2: 啊
1: 啊，那
2: 边
1: 第二
2: 老
1: 老
2: 老老大是
1: 较无
2: 惊，
1: 老老老老淡
2: 哦，你就
1: 较注意点。对，有啊，我拢真小心
2: 哈。好，
1: 感谢。
2: 落好落雨，好都头壳拢滚滚。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大家要注意哈。
2: 系啊。
1: 好，谢谢你哦，感恩哦。
2: 你俩打唱哦。
1: 好，小蛋给你唱哈。
2: 你哪无唱哦？
1: 嘿，
2: 我走来去找你。
1: 好，再来再来。
2: 对啊。
1: 好，
2: 我再坐接运你来去。
1: 好啦好啦，我请你啉咖啡，去金咖啡泡茶啊，你好不好？
2: 哎、欸、呀、啊，一杯得就好啦，
1: 一杯就好啦吼。我想讲，没有你较歹困的呀、
2: 啊。咖啡，老我咖啡啉的，我是真好困。
1: 哦，安尼哦，哦，安尼厉害哦，吼，我咖啡啉落去，我暗时就变困啊。哦，
2: 啊，来啦，卖好你哦，开家遐上吊。
1: 好、哦、啊，好，好，来得请你啦，哈。
2: 哎、啊，一杯得就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好谢谢，感恩，拜拜。来公众做兵，快乐当地新古兵，爱红街小现场被破例哈，来过来听歌，然后朋友点播歌曲哈，来古锥耶，来最近来听这首歌，所谓古锥的可爱的朋友，最近来听这首歌曲，现在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来你好，老赵，哎早安，来有听到不？
3: 喂，
1: 嘿你好，嘿老赵，嘿你好，来有听到。
3: Hey. 我要
1: 来过头
3: 了
1: 喂！哦，上好记哈，你要上好记。

0: 我你讲讲，我甲招。
1: 见
0: 某嘛，斗阵来去呀。系啊，我招因两阿母来拍七两十步
1: 啊，
0: 你
1: 好。系啊，
0: 较闹热啦。较闹热啊，好啊，好啊，好。系
1: 啊。
0: 好，你这个通知。好，
1: 就
0: 该惊
1: 死人
0: 咧。有啊，哦，这两间雨落真大，嘿啊。
1: 你
0: 拄啊，
1: 你讲迄报纸就有刊，
0: 对哇。
1: 四季拢阴住。
0: 系啊，哦，阴家讲。
1: 本来住诶所在未阴嘛，哎，换来这个所在吼，
0: 电到阴嘛咧吼，
1: 电到阴，
0: 哎呀，
1: 结果吼，这个人是甲伊诶想法颠倒变，
0: 哦安尼哦，
1: 伊较早住遐会阴，
0: 嘿，啊即马
1: 刷位，嘿嘿嘿，
0: 啊电到阴，
1: 已经住三十年，唔怕你阴，啊即马开始阴，
0: 一个阴，嘿对对，哇真正惊着，即摆有去有惊着真正。
1: 对
0: 啊，
1: 有人是你讲哦，迄狗啊无清，
0: 啊狗啊清了无够清气啦，嘿啊，啊水排了袂好。
1: 清狗啊，风台要来吼，
0: 对对对，
1: 当两家清，
0: 对啦对对对。
1: 啊，怎么最近哦，
0: 还未开始清
1: 掉啊？这就要看迄家拢无清狗啊，
0: 安尼哦，
1: 啊内底有土啦，有倒入去的粪扫擦掉的
0: 呀。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清爱清。
1: 我是看。看电视有人
0: 安尼咧讲，嗯，对对，这嘛是拢爱穿啊啦，因为风台机嘛爱到位啊，早都爱穿啊。
1: 对啊，我咧讲，阮囝讲，正阿妹。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刘燕燕的迄个《轻轻吻一下》，阿哥含陈立农的。看破的爱

各位听众，咱今天是要介绍什么话题呢？今天然后来介绍迄个黄豆芽啦，黄豆芽啦，黄豆芽迄个功效哈。黄豆芽哈富含迄个蛋白质的哈，啊个膳食纤维，啊个维生素 C， 啊个 B 群，即个营养素了哈，有真济功能了哈。啊，包括强化免疫力，促进血液的循环。修复肝脏的机能，啊个降低胆固醇，哦，预防高血压，同时伊嘛是会当改善迄个肠道的健康，哈，维持皮肤的健康。然后咱即摆慢慢一个一个来介绍，哈，第一个功效，哈，好做提升免疫力啦，提升免疫力啦，因为伊富含维生素 C， 哈，对一种增强身体迄个抵抗力啦，哈，有帮助。好、哦，好，咱这边第二个迄个好处哈、哦，第二个好处就是促进血液的循环哈、哦，啊个含迄个修复迄个肝脏，因为伊含有迄个丰富的迄个蛋白质哈，啊个天门冬氨酸呐哈、哦，所以讲对于血液的循环呐哈，啊个肝脏的迄个修复哈，拢、哦、帮助。好，咱讲这边讲哈，第三个好处啦哈、哦，第三个好处就是。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富含迄个钾离子了哈，所以对对一种降低胆固醇了哈有帮助哈。啊，伊一旦哦，伊买一旦预防迄个高血压啦。好，啊，你个今啊，你今麦哈，休困一下听歌了哈。所以去你和我打哈，桂圆薯啊，那个冰桂。冰桂子合唱的白空港，啊个都春梅唱的大力跟月夜。

这是林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黄豆芽哈，黄豆芽迄个功效啦哈。咱今麦讲哈，伊个第四个功效啦哈，第四个功效就是。伊会当改善肠道的健康，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迄、那个膳食纤维啦吼，所以会当促进迄个肠胃蠕动，会当帮助迄个排便。

好，咱今麦讲吼，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皮肤甲目睭的健康了，因为含有维生素 A， 所以讲对迄个维持迄个黏膜吼，啊个皮肤的迄个功能吼有帮助。因为含有迄个维生素 A 哈，所以对预防迄个夜盲症了吼，啊是大眼睛吼拢有帮助。好，咱今麦讲吼。第六个好处了哈，伊的第六个好处就是一旦有红迄个妊娠性的高血压，就是孕妇了哈，都、就是把倒把倒的迄个高血压啦，啊个迄个产后的迄个便秘啊哈，伊也当有红，因为倒把倒的孕妇哈，你若加食一寡迄个黄豆芽哈，对种妊娠性的迄个高血压嘛哈。那、啊、个产后的迄个便秘吼，拢一旦缓解啦，拢一旦帮助吼，一定的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今麦听国语歌，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咱即摆吼来补充一个迄、那个，食迄个黄豆芽吼，爱注意的代志哈，注意事项了吼。第一，脾胃虚寒的人，那个慢性腹泻、慢性的尿塞的人吼，应该避免食用啦，因为伊的性寒，吼、哦、较寒，所以即吼脾胃虚寒的吼，啊慢性腹泻即爱避免吼。第二点。为着保留最多的营养啦吼，建议吼连迄个筋吼当一食，吼莫干咧食头，吼都筋含头拢食上好啦，因保留上济营养啦。啊，下面去选择迄种吼化学药剂吼催生催出来迄、那个无筋的迄个豆芽啦吼，化学的莫食啦，咱食天然的，食自然的上好啦，吼好。安尼注意事项嘛讲啊吼，安尼咱即卖今日对黄豆芽介绍吼，甲遮做一个抗战吼，咱即卖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你要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搞得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家里的房子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
9: 是不是还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哪知
9: 道？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不会生房子引起天高热。
8: 哈，这么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